0: 分忧。欢迎收听。
1: 出来的要求是停产，并且依规去办理手续。
2: 对。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们局这个月呢也去过三次啊，去现场，每次去的时候，他有没有在生产，有没有在搬迁？
2: 没有在生产。去的时候他已经在拆，已经拆。然后搬迁呢，他是搬了部分的这个设备，搬走了。然后剩余的设备呢是拆下来没有使用。
1: 好的，那也就是说通过你们的现场的回头看啊，这个月有三次，企业都是处于停工的状态，而且也是在这个搬离的过程当中，只不过确实如反映人殷先生所描述的这样啊，他还没有完全搬离，就是还有一些设备在现场，对吧？
2: 对的。
1: 嗯，
2: 对的。
1: 这个后续的话，谁就是是你们还是说属地政府来督促他把他这个整个全部搬离完成呢？
2: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企业不从事生产行为，只是作为这个厂房仓库储存使用，那么它是这个是合法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劝导企业尽早去搬离，包括我们和属地政府都会一起。
1: 是，就是咱们从职能角度出发，只能够说做劝导工作、引导工作。而对于这个企业，它没有环评手续就建厂，包括开始生产的话，这个方面的问题，你们已经立案查处了。
2: 是的。
1: 这个办这个立案包括办案的这个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2: 立案办案周期呢，要是具体的这个案审的长度为准。那么。大概是2到3个月。
1: 2到3个月啊，那立案的时间是6月份还是7月份？
2: 6月份。
1: 好的。
2: 是的。
1: 我们大致了解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群众也比较关心的，就是之前他有这个排污的情况嘛，你们也组织过检测，但是这个检测的时间点，村民觉得是不是不太合适，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检测的结果？
2: 是这样的。对于群众反映的这个水质检测的这个事宜啊，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不是我们生态环境局去检测的，是新丰镇政府，他们呢为了回应这个群众的诉求，委托了第三方对外环境进行了一个监测。那水质结果呢，我们了解下来应该是属于四类水。那么鉴于这个群众认为啊，监测时间为大于过或数据不准，那么我局呢也将会会同这个新丰镇主动倾听这个群众的意见，择期在群众的监督下重新进行监测处理。
1: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您刚刚说那上一次的这个水质检测是属地政府他们委托第三方进行的一个监测啊，那么你们在六月份接到村民反映情况和诉求的时候，村民难道没有说到这个排污啊包括水污染的问题吗？
2: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企业呢是间歇性的，那么我们去现场之后呢，去现场的时候，这个企业呢没有进行排水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而且我们经过我们的勘查，它这个附近的水渠它是经过整个村庄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水渠里的水会有这个该企业的水，也可能会有周围商铺周围居民的水全部混在了一起。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六月份啊，它处在一个雨季过程当中。那么实际上通过大雨冲刷之后呢，检测的这个可能性检测的溯源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所以但是呢，这个检测并不影响我们这个违法行为的办理，所以我们先行进行立案调查。
1: 好，就是把已经核实包括查实的这个问题你们先行做了处理。那么对于这个水质这块呢，是当时它如果说它在生产过程当中才会出现有这个污水排放，是吗？
2: 生产过它是这样的，它是实际上是相当于把镜片拿过来洗洗干净，然后放到真空度的设备里去镀膜。那么这个洗洗干净，它这个排水行为呢，并不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排水行为。
1: 就是它在做这个工序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2: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反映人殷先生的电话啊，也听一听他这边的想法，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疑问。殷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刚刚我们听到张局长的这个回复了啊，整个回复的情况包括内容您都听到了对吗？
3: 听到了。
1: 两个方面的问题他都在线做出了回应和解释啊，我们想询问一下您这边听完之后还有疑问吗？
3: 老百姓的疑问，村民的疑问。

0: 望啊，
1: 嗯，
0: 就是首先要感谢政府，尽快的把这个厂呢停下来了。
1: 嗯，
0: 据说是停下来，但是还有人住在这边。
1: 嗯嗯，
0: 老百姓不放心啊。
1: 嗯，
0: 他住在这里，工人还住在这里，就是防止他死灰复燃啊。
1: 嗯，就是首先是确定啊，你们现在了解他是停工的状态，但是就是怕他反复，是吧？
0: 哎，对对。因为这个厂既然不能生产了，
1: 嗯，
0: 厂房租在这里是要给钱的，对吧？
1: 嗯，
0: 也不是他的厂房。人家租给他的厂房是要给钱的，于情于理是长期合同，住在这里也不可能也不合情理吧。
1: 嗯，这个是租赁关系了，就是看他跟这个
0: 租赁关系，
1: 房主是
0: 住在这里
1: 签的什么样的合同。
0: 嗯，并且有工人在这里，
1: 嗯，
0: 似乎应该不合情理。
1: 嗯，就你不太能理解，还是怕他会再生产，是吗？
0: 哎，对对对，死灰复燃。
1: 好，嗯，还有什么疑问吗？
0: 另外就是疑问了，老百姓以前的事也不说了，因为毕竟他生产了半年了，造成老百姓的井水啊，就是这个蔬菜啊都不能，有的蔬菜都撂的了。
1: 嗯，还是说这个水质方面有
0: 老百姓，老百姓总会有点不放心了。
1: 嗯嗯，
0: 这个因为他是收取微费啊。
1: 嗯，
0: 他有电度。盐津价的电
1: 啊，
2: 这个我们会和企业进行这个协调。
1: 嗯，嗯，好的。
2: 到时候如果
0: 他
2: 有，
1: 就是肯定要确保他不能再排放了。
2: 对，我们会确保这边的水质达到。
0: 肯定不能再排放了。
1: 好的，好的。
0: 那个也有好几吨水的。
1: 好的，这个体量还不小啊，好几吨，它是存放在这个厂区里边的，是吧？嗯，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殷先生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呢也会来和属地政府对接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事情后续他们因为在现场嘛，是不是能够做进一步的一些监管工作，包括您刚刚最后提出来的这个担忧啊，还有这个加工过程当中产生的污水存放在那边呢，对吧？肯定要确保它不能再随意排放了。那么后续的话，
0: 对对对对，
1: 属地政府是不是还能做更多的工作，我们下一步请记者对接联系一下，好吗？
0: 好好好，
1: 嗯，好，
0: 谢谢啊，
1: 不谢。那我们今天线上和二位先交流到这儿了，这个问题的后续情况我们记者也会持续跟踪关注啊，先说到这儿了。
0: 好，谢谢您，
1: 不谢。嗯，好，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上线程先生反映的问题。玉桥家园北侧的玉桥港旁边呢，有一条便道破损比较严重了，而且涵洞狭窄昏暗，坡道比较陡，车辆通行呢是存在风险的。临河的区域还缺少一些安全警示标志。就在上线直播结束的当天下午啊，市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科科长张群牵头，联合润州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七里店街道四维社区实地勘察，并划分了整改任务。水利部门负责修缮破损的路面，属地街道呢将在弯道处加装反光凸面镜，增设减速警示牌。涵洞里面呢也会设置太阳能路灯，补齐通行的安全短板。7月20号，我们记者实地回访，发现这个反光镜啊、警示牌、涵洞里面的路灯等等设施已经安装到位了，但是路面的这个修缮没有彻底完成，有多处的道板砖开窍，开裂起窍，并且呢在通行的过程当中还是有比较颠簸的这个情况。后续呢我们记者也在持续的跟进，现在呢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啊，向他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裘燕你好。嗯，
3: 在本周二，也就是7月2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科科长张群呢，当时在线答复，这个路面呢是在7月6号修复完成的。
1: 嗯，
3: 那么针对我这边现场后来又发现的问题呢，他们立刻就联系了润州区水利局，对方呢也表示近期呢还将再次开展维修，然后在当天的早直播结束后不久，张科长就第一时间向我反馈了，现场已经启动了二次施工，然后在破损的区域呢用砖块进行围挡隔离，然后市民呢临时呢就从旁边绕行一点，然后等到水泥固化了之后再恢复正常的通行。
1: 嗯，
3: 那时隔2天，那现场情况如何呢？昨天下午我又再次来到现场

0: 企业，这个变道破损的路段呢，已经全部恢复了。那么为何第一次维修后不久就再次损坏？那这个第二次的维修效果能否长期的保持呢？那详细的情况我们可以连线润州区水利局工程建设管理科的夏科长，了解一下。
1: 好，谢谢裘英的介绍啊，我们先和你说到这儿。现在赶紧呢，我们来接入一下夏科长的电话。夏科长你好。
2: 你好。
1: 我们刚刚通过那个记者的报道啊，了解到这块路面其实是经过两次维修施工的，是吧？
2: 对的。
1: 我们首先得表示，就是第一次维修完之后呢，发现有破损的情况，这个二次维修的工作还是比较快的啊，很快就跟上了。但是我们也有疑问，为什么第一次维修完之后，它又出现了这种就是不平复啊，包括行驶过程当中有这个颠簸的状况，而且这个道板砖有开裂啊，还有翘起的这个情况呢？
2: 因为第一次呢，考虑到呢这个。当时没有进行这个封路，因为考虑也是为了老百姓的这个通行的这个便利。后来就综合考虑呢，就不进行封路了。但是呢，不封路的效果就是不是太好，就是有一些车呢还是不小心就压到了，因为它的这个混凝土的凝固期强度没到。压到了之后呢，它肯定就道板砖块呢肯定就又有破损或者。翘起的现象，因为它下面的这个凝固没有那个，所以说呢，后来我们二次后来就改进了工艺，还是在考虑不封路，因为这条路，通行量确实还是蛮大的，封路呢可能对老百姓的通行还造成影响，我们还是在考虑不封路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这个改进了工艺，我们加了这个909这个胶，就是提高这个混凝土的凝固时间，然后呢。这几天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说一天白天争取在白天一天之内，这个强度就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通行效果，现在目前来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就是说第二次你们在施工的时候把这个材料进行了一些变化啊，调整，
2: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稳固凝固的时间会缩短一点吗？是
2: 对。
1: 那么你们在施工完之后，因为它肯定要有一个时间让它去恢复嘛，对吧？那这块当时有没有围挡啊？
2: 做了一些这个就是说简单的围挡，就是
1: 防止它还没有完全稳固之前有车辆碾压导致它这个维修效果不佳，所以当时你们是设置了围挡啊。
2: 白天你不能再给它。白天这个黄金时间你不能再给它压上去，因为那时候强度肯定还没到。
1: 是，我们记者是也再次去现场了啊，发现这个情况也是，已经恢复这个通行比较顺畅了啊。这个整个完成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
2: 昨天基本上就完成了。
1: 昨天啊，那我们记者去现场看的时候，
3: 移交。

0: 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昨天考试，小王用橡皮做了一个 ABCD 四个选项的骰子，于是很快做完了选择题。考试快结束了，同桌发现小王还在扔骰子，于是就问，为啥你还在扔骰子呢？
5: 小王很认真地回答说，哦，我在最后检查一遍嘛。昨天晚上，儿子跟老王站在门口，儿子安慰老王说，爸，不要怕，你不是告诉过我，古之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上天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
4: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个小兔崽子，给我闭嘴，自己考试不及格被你妈赶出家门就算了，还拉我垫背，告密我藏私房钱，现在好了，现在咱俩谁也回不去了。
5: 学校开大会，会台上校长清了清嗓子说，这个一年一度的大扫除又到了，去年是高一的同学们出的力，今年该轮到高二的同学们了啊。
3: 铁柱跟媳妇儿从小就是同学，一天铁柱开着车拉着媳妇儿，路边有个阿姨摆手，铁柱刚要刹车，媳妇儿说，你要干嘛？怎么停车了？
4: 那不是咱们初中数学老师吗？让他搭个车呗。
5: 一听这话，媳妇儿赶紧摆手说，啊，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4: 啥呀，一个老师有什么危险的？
5: 就你我还不知道，我怕他一说话你就打瞌睡啊。
4: 小时候我妈告诉我，洗澡的时候嘴里一直要含一口水，就不会感冒，我一直坚持了20多年，直到昨天说起这件事情，我妈才说出了真相。我小时候洗澡的时候啊，总爱唱歌，而且还特别难听，我妈为了不让我唱歌才出此下策的。约翰彩票中了200万，于是向投资专家咨询，这钱做什么生意好呢？
5: 投资专家呵呵一笑，做生意嘛，最基本的原则呢，就是物以稀为贵。比如你看那个地方某种产品比较稀缺，那你就做这种商品的生意，肯定发财啊。
4: 半年后，约翰灰头土脸地来找投资专家，你是什么破专家呀，现在我生意折本折得连饭都吃不起了。
5: 专家也很不解呀，虽然做生意有赔有赚，但是这赔得也太快了。于是他问道，你做的什么生意啊？
4: 你不是说倒稀缺商品吗？我去非洲倒羽绒服，向冰岛倒蚊帐来着。
5: 投资专家听完当场吐血。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下班回家，疲惫地推开门，看见儿子在看电视，老公在打游戏，静悄悄的都没有理我，于是忍不住抱怨说，哼，我是这个家的空气吗？于是儿子放下遥控器，老公放下手机，他俩一起冲着我摸着肚子说，
7: 好饿呀。
3: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要迟到了，他骑着自行车抄近路进了一个小胡同，正当大头飞快地蹬车的时候，对面突然冒出一个年轻人，也飞快地蹬着自行车骑过来，两个人相向而行，对方大惊失色，大头也是惊慌失措。
4: 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大头急中生智，大喊一声，你往左，我往右。
3: 后来大头还是迟到了，因为两个人在地上躺了很久很久。

0: 紧张没钱嘛。
1: 哎，这12万是开发商刚刚给的，就给了12万，我全部给你了。
0: 阿贵激动地拿着钱往外走，心想还是自己家人啊，老丈人太贴心了。还没出门，媳妇打来电话说，喂，老公，我弟弟要买房，缺12万，我妈说要我们给垫上。小猴子下山看到一片玉米地，就高兴地摘了几个玉米，走着走着看到桃子，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走着走着看到西瓜，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走着走着看到小兔子，就丢了西瓜去追兔子，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这个故事说明，有一个漂亮而且能装很多东西的包包是多么重要呀。
1: 道长跟着老王进了屋子，四处看了一下，老王迫不及待地问道长，我是南方人，准备在北方定居，就买了这套房，可是我最近发现呢，这屋子里面阴风阵阵，背后发凉，您说这屋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0: 道长手捻胡须，双目微合，过了一会儿悠悠地说道，兄弟，在我们北方冬天不交暖气费，就是这种感觉。高帅的爸妈还有爷爷奶奶都在大学工作，小时候他拿着不及格的试卷回家，家里顿时就会展开学术交流。
1: 心理学教授爷爷说，这孩子眼神慌张，语无伦次，肯定有事瞒着咱们。
0: 刑侦系讲师老妈二话不说，把高帅藏在裤腿的试卷掏出来，一看不及格，啪啪照屁股上就打。
1: 物理系副教授老爸提醒老妈，你这么打孩子可不对啊，受力面夹角过大，屁股承受的压力就小，不疼。
0: 这个时候生物系的专家奶奶插嘴说道，根据我多年的研究，大腿和小腿弯曲的部位最敏感，应该使劲拧那个部位才对。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大约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时刻，在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在大明的耶稣教徒传教团，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和在海防的天文台内，所有钟表立刻停摆。在这些城市和其他许多的居民点，坐在饭桌旁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后来还知道其他的一些情况。在大明以北的板下，三个闲谈的传教士忽然感觉到恶心欲呕，他们觉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一样开始摇摆起来。这是海原地震发生后苏联一位匿名作家撰写的1920年的中国西方忽视了的灾难的开头部分。甚至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地震仪上也清晰地刻画出了异常的地震波。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有类似的记录。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是新中国第一批研究海原地震的地质工作者。他说，当时对地震监测最严密，技术也最先进的是地震多发的日本。位于东京的地震仪检测到地震表面波绕着地球转了一圈，数小时之后又转了回来，再次被记录下来。东京地震台的仪器可以把地震波放大12倍，在当时是最灵敏的，可与现在的仪器相比就落伍太多了。而现在的地震仪对近些年发生的512大地震、海地地震等，也没听说过哪次地震的地震波能被监测到绕地球一圈。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海原大地震的能量之强。监测到地震波，世界上所有的地震台都有同一个疑问，震中在哪里？据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地震台依据震波数据推测说，这次地震的震中在距离纽约约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推测实在太低估此次地震的能量了。即便是不沿着地球表面计算，而是只取地球直径，偏远的海原距纽约也远远超过3000英里。对震中推测相对较为准确的是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位于上海的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是由法国教会组织建立的，当时由神父盖尔基主持。徐家汇观象台就地震所做的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评注，详细记录了当天紧张的监测情景。钟表突然停摆，而吊灯奇怪地摇晃起来，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急忙涌入安装有地震仪的地下室。地震仪上的笔尖正画着越来越宽的曲线，第一波较早的强波动出现在20时9分16秒，稍有平缓之后，地震仪上的南北向放大笔被剧烈的震动抛向了一边。盖尔基神父发出了警告，注意，波动主峰就要到达了。这些波在20时16分到达，令人惊叹的是，震动的强烈竟然让地震仪都难以承受，笔尖半途跌落了。虽然没能记录下所有的地震波，但已能够对地震的量级和位置进行推测。震波在大地上涌动需要时间。宁夏地震局副总工程师柴赤章告诉记者，地震波按传播方式分为三种类型，纵波、横波和面波，它们的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地震仪就是分别记录这几种波，然后根据它们到达的时间差、振幅等数据，大致推算出地震的位置和强度。不同位置的地震仪推测的地震震中范围不会完全一致，重合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震中所在。徐家汇观象台推测，震中在上海的西北方向，距离大概是1400公里。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对震中的推测非常一致，甘肃东部。当时海原属于甘肃省，因此这场地震又称为甘肃大地震。在绘制于上世纪80年代的1920年海原地震破坏和有感范围图上，一个圆圈画出了破坏范围，

0: 圈内包括西宁、兰州、银川、西安、太原，圆圈的中部左侧是集镇区。状如一滴由西北流向东南的泪水，那是甘肃和宁夏交界海原、固原、西吉直到通渭的一个狭长地带。地震把波动一波一波地传向远方，向水面上泛起的涟漪，波纹止于一条沿中国东南海岸画下的弧线，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和震波之末些微震颤带来的虚惊不同，处于地震中心的人们正在世界末日般的山崩地裂中挣扎。2010年记者前往海原采访，那时时间已经过去了90年，再去寻找对那个恐怖时刻有清晰记忆的人已是徒劳。其实也不用去寻找所谓的亲历者，那场地震已经是海原人的群体记忆，代代相传。灾难远远超过了当时人们的认知能力，90年的流传加上了很多演绎虚构的成分，给那场旷世大地震增添了几分奇幻诡异。在银川至海原的长途客车上，纪世军的邻座马福生是个海原人，车行了4个小时，他一路都在讲地震，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很神秘地讲种种怪力乱神的传说，很认真地讲种种难以解释的离奇现象。比如地震前几个月，海原的孩子们都在传唱着童谣摇摆歌，没有固定的歌词，孩子们看到什么唱什么，每句话的最后都要加上一句摇摇摆摇着呢，冥冥之中似乎预示着即将降临的灾难。比如地震前不久，一个和尚在海原游走，左手拿枣，右手拿桃，后来人们才反应过来，那就是让人枣桃。有些口述是可以确信的，比如马福生的祖爷爷、祖奶奶等5口人死于地震，当时只有10岁的太爷爷幸存下来。事实上，几乎每个海原本地人都有亡于地震的祖辈，那场地震夺去了海原县半数以上的生命。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也是本地人，他的曾祖父、大爷、二爷、姑奶一同遇难，曾祖母抱着他当时只有1岁的祖父幸免遇难。刘刚对地震的专业描述如教科书般严谨准确，而谈及当时的情景同样零散，他和马福生口中都有这样的话：山走了。山怎么会走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全家压毙，房屋无依存者。另一个造成巨大人的居住方式有关，这一点中国最早实地考察海原大地震的地质学家翁文浩、谢家荣等人都明确指出过。翁文浩所作民国九年12月16日甘肃的地震写道，人民居住非土房即土穴，置以木料者绝不多见，故经震动及倒塌坠落，不刻自持，而人亦随之。关于海原大地震，当地人最恐怖的记忆多来自窑洞，土穴即窑洞。深受侵蚀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一遇震动，黄土如巨浪崩泻，淹没整个村庄，依山凿掘的窑洞顿时成为墓穴。21世纪初，宁夏广播电视局曾制作过一部海原大地震电视纪录片，片名借用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章的题目，在山走动的地方。纪录片采访到了几位经历过地震的耄耋老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口述实录。如今早已离世，2002年接受采访时85岁的吕金芳老人是甘岩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墙上都是村里人住的窑洞。老人讲，城墙上的洞子一下子摇得没了痕迹，把人捂死在里头，打死在里头，死人多得很，我有三个姐姐就打死在那个洞子里。接受采访时96岁的张怀志老人说，地震把崖窑的门拥了，第二年挖开窑门，发现里面饿死的人多得很。海原县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王炳军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海原县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过许多地震时倒塌的窑洞遗迹，在这些废弃的窑洞的墙壁上，都能见到一处一处的手指抠抓下的痕迹，深深的并带着血，血手印垂直的下方墙角则是森森白骨，可以想见窑洞的主人曾经是多么绝望而徒劳的试图用双手挖开掩埋他的黄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海原地震发生后，救灾工作是否顺利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3号这一天历史上呢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出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3日发生过什么事。1888年7月23日，广州第一盏电灯开启。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1897年7月23日，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汤飞凡诞辰。1903年7月23日，福特公司售出第一辆汽车。1956年7月23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1968年7月23日，汉代金缕玉衣出土。1972年7月23日，美国发射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1975年7月23日，我国精确测的珠穆朗玛峰顶的海拔高度为8848.13米。1977年7月23日，我国首次在四川永川县发现一具比较完整的恐龙化石。1982年7月23日，中国物理化学奠基人之一黄子清逝世。1995年7月23日，发现世纪末彗星海尔波普彗星。1996年7月23日，詹旭刚打破3项世界纪录。1998年7月23日，冷冻精子复活猛犸。1999年7月23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射，机长艾琳·柯林斯成为航天飞机的首位女机长。
0: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先跟大家来聊聊金缕玉衣，想必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吧。它呢是一种汉代时期王公贵族死后会使用的那种殓服。玉衣呢通常又被称作玉鸭或者是玉匣，它这全身上下都是由玉片来制成的，玉片之间呢用金银铜做成的丝线穿织连接在一起。而金线编织的玉衣等级最高，是天子王侯专用，我之前是有在博物院有见过的。你像目前全国一共是出土了有20余件这类形制的玉衣，看起来也很震撼。但是1968年5月份在河北省出土的那一件刘胜金缕玉衣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是发掘年代最为久远、规格最高，而且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件玉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金缕玉衣。玉衣呢通常是1米88、感觉是比一般的普通人都要高了，是由玉片穿接金丝线来编缀而成的。玉片所采用的材料呢是釉岩玉，玉衣上翠绿，玉质莹润，下身色泽是偏淡偏白。有专家估算说，在当时啊，做一件这样的玉衣至少要100户人家一年的收入和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刘胜的玉衣我刚巧就见过，它可谓是巧夺天工。它是以1米88这样的长度完全去模拟人体的形态精心制作的，无一不和人体的体型完美契合。而且呢，这整件玉衣一共是使用了2498片玉片，这金丝大约重1100克，展现出皇家的尊贵和工艺的精湛。玉衣的外观宽肩阔胸，腹部凸骨，四肢粗壮，栩栩如生，就仿佛真人再现。而腹下更是有遮挡男性私处的玉罩，所以你看这细节之处也是尽显匠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外观细节。这套玉衣头部设计尤其精细，高耸的鼻子，狭长的缝隙，巧妙地呈现了双眼和嘴巴，形象生动。玉衣呢是分为头部、上衣、袖筒、裤筒、手套和鞋6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可以灵活拆卸，就如同裁缝精心缝制的衣物一般。头部由脸盖和头罩组成，上衣呢是由前片后片构成，而袖筒、裤筒、手套还有鞋都是左右

分开的，这设计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呀，它这玉片形状各异，有长方形、方形、梯形、三角形，还有四边形和多边形等等，大小不一。最大的玉片长 4.5 厘米，宽 3.5 厘米，恰到好处的用在脚底。最小的玉片呢，仅仅就像是成人拇指盖大小，却能够精细地表现出手指的形态，足见这匠人的巧思和精湛的技艺。而且它的制作工艺也特别的精巧。玉衣的制作工艺呢，在当时堪称卓越，从玉片的锯割、钻孔，还有抛光，以及到金丝的拔制，还有玉衣的整体的编缀，其实都展现了很精湛的工艺。锯片呢，采用的是砂锯法，还有先进的轮轴切割机械，确保切割的精确还有效率。钻孔呢，采用的是砂钻法，其中最小的孔径仅仅是一毫米，足见钻孔工艺的精细。抛光环节呢，更是巧妙运用了砂轮和布轮等等这些打磨工具，也让玉片表面变得光滑如镜。而且还有这金丝的制作工艺，同样是令人叹为观止，采用的是抽拔工艺。而且它在加工过程当中进行了退火的热处理，金丝的横断面直径最小仅仅是 0.08 到 0.14 毫米，展现出拔丝工艺极高的水平。玉衣的编缀呢，则是根据不同部位采用了交叉式、套连式、并连式和结连式等等多种编缀方法。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你看，刚刚跟大家很细致地聊到这个金缕玉衣，介绍到它的外形以及它的材质，还有它精湛的制作工艺。那么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它到底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而且这么大个，到底是如何去保存的呢？来，让我们追溯一下，在上世纪1968年的5月份，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南方向 1.5 公里的灵山脚下，某部队呢接到一项高度机密的国防工程任务。然而在工程的推进当中，一项意外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有一天清晨，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大概30米的位置一个向东的区域进行爆破作业的时候，出乎所有人预料的事儿发生了。爆炸声回荡在山谷间，但是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会崩落大量石块。突然，这一名走在队伍前面的战士双脚陷了下去，身体呢随着落下的碎石向下沉。当他回过神来，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出现在他的眼前，而这儿就是沉睡了1800多年的中山靖王刘胜墓。这一发现啊，

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重视，他委托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负责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当年的6月27号，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所和部队工程兵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式展开对汉墓的发掘和清理工作。那么这件金缕玉衣，它的历史影响依旧是非常深远。我们知道玉衣是用来敛尸的，寄托着古人对于长生不老、羽化成仙这一美好的愿望。那么这件玉衣在出土的时候，其主人的尸骨早已化为尘埃。虽然中山靖王美好的夙愿未能实现，但是这件精美绝伦、设计精巧的金缕玉衣却是得以流传，成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技艺的永恒见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无愧国宝美誉。这刘胜的金缕玉衣是我国考古发掘当中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件玉衣，它揭开了西汉时期玉衣的真面目，为我国研究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鉴于这件文物有着重大的价值，在2002年1月18号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出国展览的特殊文物。接下来呢，继续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和历史上7月23号有关的故事身上。时间来到1977年7月23号，历史上的今天，我国首次在四川永川县发现一具比较完整的恐龙化石。侏罗纪呀，是恐龙王国的繁盛时期，那些侏罗纪开头的影片足以证明一二。一些凶猛的恐龙在美洲的比较多，毕竟那儿发现的化石还是很多的。当然了，亚洲也有不少恐龙化石出土，咱们国家呢就发掘出了一些大型食肉恐龙化石。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一种源于中国境内的大型食肉恐龙动物，它们生活在侏罗纪时期，曾经呢也是雄霸一方的存在，它们就是永川龙。永川龙啊，是一种生活在侏罗纪晚期的大型的肉食性恐龙，因为标本首先在中国重庆永川县发现，因此而得名。1977年，中国四川省永川县进行上游水坝施工的时候，挖出一个几乎完整的身体骨骼头颅骨。1978年，由董志明等人正式描述，命名为上游永川龙。此后呢，又有其他被发现和命名，如自贡永川龙等等。永川龙呢，体长一般是在10米以上，抬起头这高度可达5米，体重是在4吨左右，光是头部有将近1米长，在侏罗纪时期的中国境内是最大的食肉恐龙。这永川龙呢，是呈三角形的大脑袋，这两侧有6对大孔，其中一对是眼孔，视力特别好。嘴里呢长满一排排锋利的牙齿，就像匕首一般，搭配强大的咬合力，俨然就成了巅峰杀戮机器，在当时的生活区域内确实有着强大的统治力。永川龙前肢相对较小但灵活，趾上呢长着又弯又尖的利爪，可以用于抓捕猎物，后肢是又长又粗壮，生有3趾，就像射禽那样用3趾着地，奔跑速度比较快。永川龙尾巴很长，在奔跑的时候可以起到平衡身体的作用。它呢是绝对的食肉恐龙，它们以其他恐龙为食，比如一些性情温和的植食性恐龙就经常是它捕猎的对象，只要是能够捕杀的目标都有可能会成为它们的食物。在侏罗纪向白垩纪过渡时期，全球气候在当时啊可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气温降低、降水模式改变等等，那永川龙的生存环境和食物来源也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它们逐渐走向灭绝。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2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高资港区实现码头船员快递寄递站点全覆盖。中央网信办、应急管理部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苏州设立人工智能发展办公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破解内河船员网购收件难、生活物资补给不便等行业痛点，镇江海事局以长江高资港区为示范片区，创新推进船员快递服务绿色通道建设。目前高资港区13家码头全部建成标准化船员快递寄递站点。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今年年初，镇江海事局高资海事处全面摸排高资港区码头封闭管理模式、上岸通行路线、场地配套等实际情况，择优选取3家码头打造便民服务示范试点，通过指导码头添置专属快递设施、设置船员服务标识、规范取件指引、建立政企对接机制等举措，打造出提前采购加港口寄存的免费便民服务模式。六月以来，海事部门以试点为标杆，由点
0: 为全市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连日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高温天气，避暑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各地推出多种消夏纳凉的特色旅游项目，丰富游客的旅行体验。地处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入夏以来，漠河日均气温仅在18摄氏度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慢生活。为更好满足游客消暑纳凉、休闲出游等多元需求，当地文旅部门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以丰富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游览体验。湖南新宁县的黄金牧场凭借高海拔带来的清凉气候与草甸风光，成为众多家庭亲子避暑的热门旅游地。近年来，当地持续挖掘高山草场和清凉气候资源，围绕亲子避暑、休闲度假需求，丰富旅游业态，让自然风光带火乡村亲子游，为地方文旅产业注入新活力。随着盛夏到来，河北承德丰宁坝上成为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丰宁坝上平均海拔1200至1400米，不仅气候凉爽，当地还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骑马赏景。到了夜晚，大家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浪漫。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

0: 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 27到33度。 后天多云，26到35度。 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 26到33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 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来喽，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没事，我用
2: P
1: 图软件删除。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嗨，小事儿，一键删除。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5: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 再坚持一下，
6: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0: 恋爱脑的反感、抵触甚至讨伐到底是因何而起，对爱情本身的攻击的呢？
1: 事实上啊，人们抵制恋爱脑攻击爱情，并不是因为狭隘自大，而是出于失望和害怕。
0: 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当中的一些情绪。

0: 大家都关注过，那亲密关系呢也因此被附加上了额外的不安全滤镜。
1: 哎，人们害怕遇到伤害自己的另一半，然后担心遭遇不幸的婚姻，还恐惧恋爱之后结婚之后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生活。
0: 对，而且同时随着现在女性意识的提高，人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这种不安感警惕感都会愈加的强烈。
1: 嗯，
0: 毕竟你要知道以前啊，在亲密关系当中或者说在家庭关系里，男士是占有着完全主动的角色，女性呢总是好像是被支配和被控制那样的一个角色。注意我用的是好像。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好像抵制恋爱脑攻击爱情就成为了人们的不二选择。
1: 但是其实有一位女性主义学家，她就提出过一个观点，说女性主义呢是追求自由的思想，只要自由自在的活着，怎么样都可以。你像什么远离恋爱脑啦，专心搞事业啊，做不恋爱的独立女性啊，这些训诫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人们沉浸在爱中享受爱情美好的权利。
0: 是的，就是一定要注意一点，爱情呢可能很多时候会容易带来一些伤害，但是爱情很美好，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因噎废食，
1: 对对对，
0: 错过了那种美好的体验。更何况啊，当下对于恋爱脑的抵制好像已经上升到了对于爱情本身的攻击。所以呢，如果说把我们女性的想要要求想要达到的一种生活和不谈恋爱强行绑定，我觉得或许是对于女性本来思想的一种误解。
1: 不仅如此啊，其实我们还会发现隐藏在这之下更隐晦的一些厌女的思想。就为了不在爱情当中吃亏，不少人在社交平台就分享了各种什么恋爱攻略，然后用男性的思维去谈恋爱，什么企图通过什么降低感性啊，提升理性啊，来让对方越来越爱自己，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就决斗。
0: 对，
1: 然后在这种恋爱关系当中，好像我一定要成为胜者，要成为那个把控主导者。
0: 对，感觉更像是一场比拼，一场 PK， 一定要在这场游戏当中决出来一个胜负和先后。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在这场恋爱竞赛当中，其实男孩子们男士朋友们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参赛者，还是判定胜负的裁判，甚至是竞赛规则的一个制定者。好像只有获得对方的肯定，那才是真正的赢家。本质上其实好像无疑是违背了我们最初的思考和想法。
1: 是，我觉得恋爱它和我们自身的发展是一点都不相悖的。勇敢的去谈恋爱，而且在谈恋爱当中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享受那种感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愉悦的。恋爱脑这个词现在好像都被定性为是贬义词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中性词，它没有什么褒贬的。
0: 而且其实我一直想说，恋爱和自我的发展它并不是背道而驰，它是可以双向选择，并肩而立，双向奔赴的。就是包括在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人们更多的关注到提到恋爱脑就会想到一些什么控制欲啊、利己心啊、自私啊、嫉妒啊，包括个人的欲望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提升自我的过程，大家要客观的去面对恋爱脑这三个字，不要因为社会对他的一些评价和一些负累，反而给自己在沉浸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有太多的个人压力。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了恋爱脑，你在生活当中是恋爱脑吗？就是或者说你在恋爱关系当中你容易恋爱脑吗？那么我们在下个路口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0: 一会儿见喽。

0: 衡量，
1: 不能一棒子打死一船人，恋爱还是很美好的。
0: 对，但是啊，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有很多恋爱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自我清醒，所以他们就在网上找骂。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求人骂醒恋爱脑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像刚刚我们在前面说了，像在微博呀，包括某音啊，还有一系列的平台，现在都出了一些服务，就是骂醒恋爱脑，或者是打醒恋爱脑，各种反 PUA 的节奏。
0: 是的，我们看到网上啊，尤其是到了像什么520啊、521啊、七夕节啊、情人节啊这样的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情感咨询的朋友就会非常非常的多。那借此呢，我们也就是联系到了三位从业者啊，他们当中有的是骂醒恋爱脑的情感咨询师，有的是陪伴将近500人度过心理危机的分手搭子，还有聊天陪人入眠的陪聊师。虽然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同一点，那就是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之一了，就是有点小迷人，但是又真的很残酷。或许我们都应该思考，当人生当中一场又一场的情感的疾风骤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呢？
1: 咱们看啊，在网上这些功能包括业务涉及到恋爱脑的店面当中，这大大的海报就显示着一些大大的词汇被标注得很清晰啊，什么恋爱脑、作精脑、付出脑、圣母脑、自刀脑，可能年龄稍长的朋友们对于这些词汇都闻所未闻吧，但现在好像已经是成为了一批年轻人的情感问题的缩影。
0: 是，你看这每一个词汇都代表着情感当中一类需要被骂醒的人啊，他们深陷情感的漩涡也是无法自拔。就是其实很多人原来也是恋爱脑，但是呢慢慢的可能从这个分手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之后啊，大家可能也抱着这种心态，就是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然后就开了一家这种售卖骂醒恋爱脑的服务网店。
1: 是，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恋爱的网综艺视频啊，其中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孩，她也是曾经的恋爱脑。她怎么说呢，她说恋爱脑现在啊似乎是一个带着贬义的网络词汇，就是用来形容那些在爱情当中失去理智的人，他们因为恋爱而忽视了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于伴侣呢可能会抱有过高的期望，或者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过于依赖对方，缺乏自我判断力，在感情当中呢又总是受伤。
0: 在我们采访的三位情感咨询师当中，有一位叫做七七的哈，他又介绍说来咨询他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印象很深刻。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位顾客啊是一个很优质的人，这个女孩很漂亮，家庭条件也很优越，令人很羡慕的学历、工作她都有，但是他们在感情当中呢，一旦抓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就会产生焦虑，陷入到反复的纠缠和拉扯当中。
1: 可能这个时候会有人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许多年轻人的恋爱观啊，就是从小被网络小说还有影视剧、短视频等等塑造的，在爱情里都是理想主义者。就他们自认为见过那种轰轰烈烈、甜甜蜜蜜的幸福恋爱，希望自己的爱情也能如此，但是却忘了现实当中不可能这样。即便很多事已经触碰了情感底线，还是会选择硬撑下去。一方面在自我感动，一方面又在这样的恋爱关系当中反复地感受着自己受到的委屈和痛苦，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摆脱这样的状态，于是可能就会找到相应的心理咨询师。
0: 是的，其实在求心理咨询师骂醒的人当中，有很多都是留学生。他们身处在异国他乡，身边没有什么可以倾诉的家人啊、朋友啊，有的时候出于隐私考虑，觉得正在经历这样的情感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所以只能找一个网上的陌生人来袒露自己的心声。
1: 其实在这样的群体当中，男生和女生目前来看调查比例是差不多的，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啊，因为好像在刻板印象里觉得女生更容易恋爱脑，但其实不是。面对感情问题，不只是女孩子，男士有的时候也更恋爱脑，更脆弱。很多时候其实你都能够感觉到这类型的男士他的那种无助，因为在爱情里我们并不会因为性别而成为强者或者弱者。
0: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说到的，就是恋爱脑其实是不分性别的，无论是男生女生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恋爱脑的表象。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在恋爱当中会容易成为恋爱脑吗？你的恋爱脑表现有哪些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来看看大家的那些恋爱脑的经历啊。乔少公他说了，我一高中同学谈了一个对象，他是某省农村的，男孩呢想去学校找他，一分钱没有，需要他来出路费，再跟他要几百块钱买饼吃。不是几百块钱，是几块钱。然后呢，
8: 这是。
7: 然后呢，这个男方全家都嫌弃女方是专科，配不上211学历的男生。后来某一天，这男生呢突然就跟我同学说想结婚，我同学还挺激动的。后来知道是男生的爸爸得了病，需要有人伺候照顾，就想起他这个大冤种了。你别说，他还真去了，伺候了半年，最后这男的也没娶她。
8: 你别说，他还真去了，嘿。
7: 你别说，最后还真的挺冤的。
8: 哎呀，这个故事讲的呀。
7: 怎么了？你也想遇到一个这样的女孩子是不是？
8: 我想把这个女孩子骂醒。
7: 人间都是奉献，
8: 这只爱的奉献真的是有点浓了啊！哎呀，这不讲不要紧，一讲气得我不行。对，
7: 来看到摸摸啊，他说。同事小姨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看琼瑶恋爱脑，不喜欢家里介绍的90年的北京大学的硕士啊，跟一个洗剪吹喜欢摇滚的男士私奔了。后来等到怀孕了，才发现这位男士老家还有老婆孩子
8: 啊。
7: 我这位小姨呢，
8: 今天打雷轰轰的，
7: 就哭着回家，打掉了孩子，跟另外一个北京的男孩结婚了。生了女孩以后呢，可能又跟这个洗剪吹摇滚男联系上了。完了，这留言我读不下去，感觉有点不太正能量，怎么办？
8: 这事儿是真的吗？
7: 在线等挺急的，这留言要不然就别接下去接着读了。
8: 不，我们要讲下去。
7: 这瓜挺大，
8: 你看啊。然后呢，他这个女孩子呀，又跑到这个摇滚男家老家，然后照顾这个男的瘫痪的老妈和上中学的儿子。
7: 此处注意啊，这个女生和上一个女生不是同一个女生，
8: 而且她还把自己的亲闺女丢在北京，然后呢她又被这个摇滚男扫地出门之后回北京了， 天天给自己家的孩子介绍对象，说女人没有男人是不行的。
7: 朋友们，家人们，上一段这个评论呢，就相当于我们讲了一个笑话，好不好？大家不要太认真，但确实是认认真真出现在生活里的。但是他吧，不太正能量，我们大家还是要提倡正能量啊。这是爱的世界。
8: 今天这首歌没完了是吧？我想起电视剧里的一句话，你是不是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啊？
7: 你是不是没有就活不下去啊？
8: 真的是，这什么脑子呀？
7: 再来看到晨晨啊，我今天都把大家的名字给匿名一下吧，我自己编一下啊，因为我怕把你们的名字说出去以后吧，对你们的朋友、对你们的小姨、对你们的大学同学不太好。
8: 关键是你们说的这些事儿都太劲爆了。
7: 对，来听晨晨，晨晨说，大学同学用花呗分期给对象买苹果手机，然后那丑男的出轨了，他自己还了很久的分期，这个就还好吧？
8: 不好。
7: 怎么了？
8: 为什么都分手了，你为什么自己还分期？让他还。
7: 分手了，你想问人家要钱，你容易吗？我说你容易吗？这事儿很困难的。
8: 所以女孩子们去健身吧。
7: 为什么跟健身又扯上了什么关系？因为你最近在健身、
8: 就
7: 是、
8: 是
7: 吧？
8: 不是，是锻炼一个强壮的体魄，让别人一看自己就不是很好惹，就不欺负你了。
7: 哦，我还以为你说健身房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书有笑不无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会选择大家那些不是那么的劲爆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同分享。
2: 是的，爱情
3: 不过是一种迷人的玩意儿，哒啦哒啦哒哒哒。
2: 我想说的是，爱情是人类恒久的话题，自古以来我们从不停歇的对爱情的追求，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或者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3: 我只愿得一人心，这歌是怎么唱的吗？
2: 白首不分离。
3: 哎，但是我们在歌颂爱情当中啊，一般都会提到一些冲锋陷阵的勇敢，虽然会勇敢，但是不主张牺牲。朋友们，
2: 今天我们聊恋爱脑嘛，对吧？其实这词儿就是网络上的词儿，那些什么一恋爱就把精力和心思全部都放在爱情或者是恋人的身上的人，我们叫他是恋爱脑，对吧？
3: 对，每个恋爱脑都拥有一个完美恋人，就霸总人设。在恋爱脑眼里，恋人都是完美的，一旦坠入到爱河，他们就会陷入对对方的盲目崇拜，看到恋人就好像是开了十级滤镜。有研究发现啊，其实恋爱脑并不是意识不到对方的缺点，相反，他们可以列举出恋人的种种缺点，但是他们会选择无视或者拒绝接受这些缺点，同时会无限的放大对方的优点，在自己心里都不需要别人说什么，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打造出一个完美的爱人。
2: 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幻视功能啊。另外啊，就是恋爱脑他都会自我牺牲的，就是我愿意向你奉献我的生命，但不在乎你想要什么。恋爱脑们就很擅长付出和奉献，就是为什么这个跳跳糖今天老是唱爱的奉献了啊。
3: 对，
2: 在他们眼中啊，这个恋人是最重要的人，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他们会把所有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一股脑的都给对方啊，为对方付出一切，自我感动，但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也不想说你需不需要，或者我要不要尊重一下你的边界感，完全没
3: 有。而且他们还会自以为是的觉得这是爱的奉献。
2: 你看，我为了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3: 对，事实上这个恋爱脑们的爱情很多时候大部分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付出了，但是这份付出呢，既不能够让对方很快乐，也难以给自己带来稳定长久的幸福。
2: 哎，另外你没有发现，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特质，控制性特强。
3: 哎，网上有过相应的研究，就说这恋爱脑啊，更容易陷入到侵入性思维当中。这种思维会导致伴侣无时无刻不侵占着他们的大脑，生活当中的每一刻都和对方有关。他们希望一天24小时都可以和对方黏在一起，而且有数据表明，这个恋爱脑会消耗85%到100%的时间在思考和恋人相关的事情上。
2: 啥？100%？
3: 对，100%，
2: 无时无刻。
3: 哎，其实在今天做节目之前，我本来会以为张小白是个恋爱脑
2: 啊，
3: 但是今天看你的反应吧，起码这现阶段不是恋爱脑。
2: 我肯定不是恋爱脑，就是我还是保持着我的理智和自我的。
3: 对，
2: 实际上啊，就是在恋爱当中，两个人也需要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的，我觉得。如果过度的亲密，其实是很影响大家的，就是两个人日常的生活，哪怕是工作，甚至是学习质量都会下降的，对吧？在重要的事儿上，我觉得你如果老是腻腻歪歪的，怎么集中注意力啊？
3: 是的，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而且我这里要引用一个心理解释，有一位精神病学家提出过一个观点，所谓陷入

0: 爱情它其实是一个连续变量，它的两端分别代表了真正的爱情还有病理性的迷恋。就是面对恋人的分离，他会感到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同时伴随着焦虑和抑郁，害怕被抛弃这样的心理状态。他们希望24小时都可以和对方黏在一起，而且有数据表明，我们刚提到啊，85%到100%的时间是不是都在思考和恋人有关的事儿啊？
1: 100%怎么做到的呀？
0: 事实上，特别要提示大家，在恋爱当中，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这个很重要的。
2: 还有一项研究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研究发现恋爱脑上头的时候，这大脑会自带滤镜，你别不信啊。
0: 十级。
2: 对，这判断力就直接降低了，有多低？从刚才咱们的互动故事，你也应该略知一二啊，导致很难看到恋人的缺点，再加上额叶皮层啊，就是大脑当中这个一个小东西，还有一个叫什么杏仁核啊，这东西它这个功能啊受到抑制，做事容易不计后果。
0: 那你看说了这么多，到底怎样能够走出恋爱脑呢？说到底，这好的恋爱它是没有固定公式的。如果恋爱双方都对于目前的状态满意，那其实无论其他人如何看待这段关系都不重要。恋爱脑也未必不能够遇到和自己特别契合的真爱。
2: 哎，我认为啊，就是一段恋爱是不是真的幸福，只有关系当中的两个人具有评价的权利。
0: 没错，但如果说你这段恋爱不太健康，不太完善，并且自己感觉也不舒服，那么改变的第一步是产生认识，你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个恋爱脑。
2: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把大象放进冰箱里啊，不是啊，就是爱自己，对吧？这是第二步，就是所有的稳定关系的基础，就是要爱自己。
0: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在许多恋爱脑眼中，他们的伴侣是一个完美的恋人，那殊不知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对于自己就自然放在了一个更低的位置，你可能经常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甚至会为了这份感情无条件的去改变自己，但这种无条件的改变只会让对方对你有更多的轻视。
2: 那为了做到爱自己，于是进入第三步，培养积极的自我价值。
0: 对，你可以采用一个心理暗示，这是比较常规的方法了。你坐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
2: 你想我的优点是什么，我有什么优秀的品质和能力，我做过什么骄傲的事儿，对吧？你去想一想，然后你再想一想周边的人是怎么夸你的。
0: 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得到过夸赞，你实在不行你就来找找我俩，
2: 那我们来夸你，
0: 想尽办法看到你身上的优点。
2: 对，
0: 就久而久之他会慢慢的帮助你去形成对于自己会有一个更积极的看法和态度。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要在恋爱当中或者在一段关系当中逐渐的去看到自己的价值感，去慢慢的提升自己的价值感，在不断的向前奔跑，才能够对你们的感情有进一步的帮助。
2: 我悟了，就是今天我们聊到了一整期的节目的恋爱脑，我发现爱情是两个自由的个体间产生的。一个自由的灵魂总是向往着与另一个自由的灵魂吸引和碰撞。
0: 哎呦，
2: 即使是在恋爱当中，人那必须得是单独的个体，才能够有独立的意识，然后这样的话，两个相撞在一起，爱人和被爱的人才能够激荡出一个特别激烈的词儿。
0: 什么？
2: 我们。
0: 哇，这个词儿，
2: 好酸呀，是吧？
0: 对对对，你把它形容是激烈啊，它也可以是特别温暖的，而且它也可以是更加完整的。
2: 我觉得它像是一个烟花一样，
0: 是
2: 又炸了。
0: 我感觉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输送了很多，一方面是输送了很多劲爆的故事，另外一方面还有真的走出恋爱脑的一些方法。
2: 是，
0: 其实我是觉得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爱人先爱己，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一定要去保有对于这个世界的热情和好奇，你去慢慢的感受，去发现，去欣赏，去热爱，去期待。只要当你拥有爱上世间万物的能力，也一定会拥有爱上自己，让自己更成长的力量。
2: 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节目，之外您还可以继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来交流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我们下期再会吧，
0: 拜拜。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苏超观赛助威直通车已就位，助力镇江主场迎战淮安。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中国清凉家电搭乘中欧班列热销欧洲。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7月25号，苏超新一轮赛事将正式打响，镇江队坐镇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劲旅淮安队。为方便球迷轻松观赛，全力为家乡球队助威，镇江江天集团开通苏超观赛助威直通车，一站式解决出行奔波、返程不便等难题。此次助威直通车在丹阳、阳中、句容三地均设有乘车点，丹阳乘车点为丹阳东站，阳中为阳中汽车客运站一号检票口，句容为句容客运站19号检票口，三地往返票价均为25元。据了解，江天集团已多次推出苏超助威直通车，先后服务球迷赴扬州、宿迁、泰州等多地客场观赛。此次主场赛事直通车将为三地球迷结伴助威提供便利。酷暑难耐，游泳成了不少市民消暑降温的首选运动。然而，外耳道炎、鼻咽炎等病症也随之高发。耳鼻喉科医生提醒，游泳时千万别忽视耳部防护。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周文娟表示，最近因为外耳道炎前来就诊的患者比夏季之前多出了2倍以上，同时鼻炎比其他季节多出大约一半，且绝大多数都是3到10岁。
2: 这样，有的受凉了之后还会喉咙疼、鼻子难过。问他，你要问他有没有游泳啊？他说游泳。他主要是游泳了之后，水进到耳朵里面了，然后他的水不是很干净，然后呢，他就会引起炎症。然后有的呢，就是这个耳屎会在里面。然后你经过水之后它泡开了，它会胀开，胀开了之后对黏膜也是一种压迫，然后它也会疼。
1: 针对这种情况，周文娟建议市民游泳时尽量挑选水质达标、游客较少的时间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戴上防水耳塞。
2: 耳朵进水了跳一跳啊，然后我们是不提倡用棉签去导它，如果说耳朵不舒服的话最好到医院来处理。棉签你只能在外耳道口去弄一下，如果你说伸得最里面的话，第一个外耳道的黏膜会损伤，然后鼓膜也会损伤。
1: 周文娟还强调，平时喜欢用棉签掏耳朵也是外耳道炎的一大诱因，如果耳朵发痒，不妨试试滴2天消炎眼药水，既能止痒也能起到一定的杀菌消炎作用。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6万亿千瓦时左右，超过2025年美国和日本年发电量之和，与煤电发电量基本相当。风电

0: 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还有10亿千瓦的增长空间。重点任务包括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水风光一体化和分布式新能源布局，积极推动生物质、光热及海洋能发电发展，积极发展绿色氢氨醇、风光供热等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强化技术创新攻关和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提升新能源电站市场化运营能力。可再生能源产业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预计15-5期间产业总投资规模将超50,000亿元，将驱动前沿科技研发、风电光伏等装备制造、电站施工、算电协同等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强劲绿色增长动能。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气温50.2摄氏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摄氏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将有17个省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四川、重庆局地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专家提醒，进入大暑节气，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此时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会明显增大，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等防护措施。北半球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空调等制冷设备在当地需求明显增加，市场供应偏紧。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家电制造企业产能充足，出口订单增长较快。据黄埔海关昨天介绍，2026年上半年，黄埔海关所属增城海关累计监管放行分体式空调、移动空调、窗式空调等各类制冷设备超14万台，货值约1.72亿元人民币。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家电制造基地，拥有扎实的制造业根基与完善成熟的产业供应链，空调、冰箱、电扇等家电产能产量长期位居中国前列。中欧班列凭借运输时效快、运行稳定、受气候影响小等突出优势，近年来与区域家电制造业形成深度联动，已成为中国家电开拓欧洲市场、稳定出海的重要物流通道。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7到33度。后天多云，26到35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7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

0: 我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检测，村民认为这个检测结果会不会不准确？那对于他反映的情况呢，我们今天要进行在线的三方通话。
1: 正风航风热线三方通话。
0: 首先我们来接通丹徒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张威的电话，向他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他们在接诉之后的一些处理情况啊。张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你好，麻烦把相关的情况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哎，好的。关于反映的这个野鸡镀膜厂啊，它是位于新丰镇的这个黄墟村。那么6月份呢，我们接到这个信访投诉呢，就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置。那么发现呢，这个企业存在镜框镀膜的工段，这个工段呢没有办理环保手续。那么我局呢也当即责令该单位呢不得生产，并且依规啊办理环评手续。那么企业呢鉴于区域规划和管网的限制，最后还是决定拆除生产线，停止生产，并组织搬迁。那么7月份呢，我局也至少去过3次到现场进行现场核查，企业涉及的镜片镀膜实验设备呢已经搬离。那么但是呢它的真空镀和超声清洗设备虽然拆除但是没有搬。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原因啊，原因主要是企业已经和该厂房签订了这个长期的使用合同，那么在设备暂时没有合适去处之前临时放在该厂房。那么属地新丰镇呢也专门在厂房里面安装了2处监控，24小时监督企业整改。那7月份以来呢没有生产行为，现场的设备呢全部断开，那部分设备已经塑封。目前呢我局呢已经就企业这个环境违法问题啊立案查处，下一步结合办案呢引导企业将剩余设备尽早搬离。
0: 好的，你们是在6月份就已经接到应该是村民这边的一些投诉情况了是吧？
2: 是的。
0: 你们到现场去调查核实的时候发现这个企业它存在未办理环评手续已经开始生产这样的一些行为以及问题。
2: 是的。
0: 对企业这边咱们生态环境部门提出来的要求是停产并且依规去办理手续，但是后续的话它是没有办决定去搬迁，就是说不在这个地方生产了。
2: 对。
0: 那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们局这个月呢也去过3次啊去现场，每次去的时候他有没有在生产，有没有在搬迁？
2: 没有在生产，去的时候他已经拆，然后搬迁呢他是搬了部分的这个设备搬走了，然后剩余的设备呢是拆下来没有使用。
0: 好的，那也就是说通过你们的现场的回头看啊，这个月有3次企业都是处于停工的状态，而且也是在这个搬离的过程当中，只不过确实如反映人殷先生所描述的这样啊，他还没有完全搬离，就是还有一些设备在现场，对吧？
2: 对的。
0: 对
2: 的。
0: 这个后续的话是你们还是说属地政府来督促他把他这个整个全部搬离完成呢？
2: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企业不从事生产行为，只是作为这个厂房仓库储存使用，那么它是这个是合法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劝导企业尽早去搬离，包括我们和属地政府都会一起。
0: 是，就是咱们从职能角度出发只能够说做劝导工作引导工作，而对于这个企业它没有环评手续就建厂包括开始生产的话，这个方面的问题你们已经立案查处了。
2: 是的。
0: 这个立案包括办案的这个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2: 立案办案周期呢要是具体的这个案审的长度为准，那么大概是2到3个月。
0: 2到3个月啊，那立案的时间是6月份还是7月份？
2: 6月份。
0: 6月份，好的。
2: 是的。
0: 我们大致了解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群众也比较关心的，就是之前他有这个排污的情况嘛，你们也组织过检测，但是这个检测的时间点，村民觉得是不是不太合适，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检测的结果？
2: 是这样的。对于群众反映的这个水质检测的这个事宜啊，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不是我们生态环境局去检测的，是新丰镇政府，他们呢为了回应这个群众的诉求，委托了第三方对外环境进行了一个监测。那水质结果呢，我们了解下来应该是属于4类水。那么

0: 鉴于这个群众认为啊，监测时间为大于过或数据不准，那么我局呢也将会会同这个新丰镇，主动倾听这个群众的意见，择机在群众的监督下重新进行监测处理。
1: 嗯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您刚刚说上一次的这个水质检测是属地政府他们委托第三方进行的一个监测啊，那么你们在六月份接到村民反映情况和诉求的时候，村民难道没有说到这个排污啊，包括水污染的问题吗？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企业呢是间歇性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去现场之后呢，去现场的时候，这个企业呢没有进行排水的这样一个行为，
1: 嗯，
0: 那么而且我们经过我们的勘察，它这个附近的水渠，它是经过整个村庄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水渠里的水会有这个该企业的水，也可能会有周围商铺、周围居民的水全部混在了一起，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六月份啊，它处在一个雨季过程当中，
1: 嗯，
0: 那么实际上通过大雨冲刷之后呢，检测的这个可能性，检测的溯源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1: 嗯，
0: 所以但是呢，这个检测并不影响我们这个违法行为的办理，所以我们先行进行立案调查。
1: 嗯，好，就是把已经核实包括查实的这个问题你们先行做了处理，那么对于这个水质这块呢， 是当时它如果说它在生产过程当中才会出现有这个污水排放，是吗？
0: 生产过它是这样的，它是实际上是相当于把镜片拿过来洗洗干净，
1: 嗯，
0: 然后放到真空度的设备里去镀膜。
1: 嗯，
0: 那么这个洗洗干净，它这个排水行为呢，并不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排水行为。
1: 嗯嗯，就是它在做这个工序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嗯，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反映人殷先生的电话。
0: 如果他水质达标的话呢，那么也算是对群众有一个交代。
1: 嗯，
0: 如果他水质不达标的话呢，我们会后期再对他进行这个溯源，请他过来协助调查。
1: 好，其实之前有一次检测，这个水质的结果是四类啊，这个结果是四类。那么这个标准的话达标吗？
0: 这个标准的话，目前是符合相关的标准的。
1: 嗯，符合的是吧？好，但是不能以这一次结果为准，后期的话，在合适的时候，包括你们跟群众这边联系之后，再开展进一步的工作，好吗？
0: 好的。
1: 嗯，好，殷先生，我们今天
2: 还有一个问题，
1: 哎，
2: 我想提问一下，都说一下。
1: 好，抓紧时间，请说。
2: 厂房里面取的水是不达标的。
1: 嗯，
2: 当时也我们之后也问了。
1: 嗯。
2: 不达标。
1: 您问的是哪里？是属地政府吗？
2: 就是厂房里面的那个污染的水啊。
1: 是上次检测的时候也对厂房里的水进行了抽样吗？
2: 对。
1: 好的。
2: 那个水是绝对不达标的。
1: 嗯，
2: 也我们当时环保部门下来，我们也问过了。
1: 嗯。
2: 他说那个不达标。
1: 环保部门没有检测过水啊。
2: 检测过了。
1: 嗯，张局长有这个情况吗？
2: 我们村民都在场的，取了一瓶的。
0: 这个检测水的，
1: 嗯，
0: 检测水的单位呢是新丰镇政府为了回应群众诉求去检测的，并不是我们单位去检测的。
1: 嗯，
2: 总是政府派人下来的。
0: 没关系，我们后期可以重新再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测。
2: 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现有的水，那个桶里现有的水不能再随机排放了。
1: 哦，它还有这个。加工过程当中产生的污水还存放在那边，还没排，是吧？
2: 对，不能再把它放掉了。
1: 这块儿我不知道张局长是不是了解啊？是不是能做相应的一些管控啊？
0: 这个我们会和企业进行这个协调。
1: 嗯，好的。
0: 到时候如果他有，
1: 就是肯定要确保他不能再排放了。
0: 对，我们会确保这边的水质达到。
1: 好的，好的。
2: 那个也有好几吨水的。
1: 好的，这个体量还不小啊，好几吨，它是存放在这个厂区里边的，是吧？
2: 对。
1: 我觉得殷先生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呢也会来和属地政府对接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事情后续他们因为在现场嘛，是不是能够做进一步的一些监管工作，包括您刚刚最后提出来的这个担忧啊，还有这个加工过程当中产生的污水存放在那边呢，对吧？肯定要确保它不能再随意排放了。那么后续的话，属地政府是不是还能做更多的工作，我们下一步请记者对接联系一下，好吗？
2: 好，
1: 好，
2: 谢谢啊，
1: 不谢。那我们今天线上和二位先交流到这儿了，这个。

0: 问题的后续情况，我们记者也会持续跟踪关注啊。先说到这儿了。
1: 好，谢谢您。
0: 不谢。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上线程先生反映的问题。玉桥家园北侧的玉桥港旁边呢，有一条便道破损比较严重了，而且涵洞狭窄昏暗，坡道比较陡，车辆通行呢是存在风险的。临河的区域还缺少一些安全警示标志。就在上线直播结束的当天下午啊，市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科科长张群牵头，联合润州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七里店街道四围社区实地勘查，并划分了整改任务。水利部门负责修缮破损的路面，属地街道呢将在弯道处加装反光凸面镜，增设减速警示牌。涵洞里面呢也会设置太阳能路灯，补齐通行的安全短板。7月20号，我们记者实地回访，发现这个反光镜啊、警示牌、涵洞里面的路灯等等设施已经安装到位了，但是路面的这个修缮没有彻底完成，有多处的道板砖开裂起翘，并且呢在通行的过程当中还是有比较颠簸的这个情况。后续呢我们记者也在持续的跟进。现在呢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啊，向他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裘燕你好。
2: 在本周二，也就是7月2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科科长张群呢，当时在线答复，这个路面呢是在7月6号修复完成的。那么针对我这边现场后来又发现的问题呢，他们立刻就联系了润州区水利局，对方呢也表示近期呢还将再次开展维修。然后在当天的早直播结束后不久，张科长就第一时间向我反馈了，现场已经启动了二次施工，然后在破损的区域呢用砖块进行围挡隔离，然后市民呢临时呢就从旁边绕行一点，然后等到水泥固化了之后再恢复正常的通行。那时隔2天，那现场情况如何呢？昨天下午我又再次来到现场体验，这个便道破损的路段呢已经全部恢复，全部修复了，然后通行条件呢也恢复畅通。那么为何第一次维修后不久就再次损坏？那这个第二次的维修效果能否长期的保持呢？那详细的情况我们可以连线润州区水利局工程建设管理科的夏科长了解一下。
0: 好，谢谢裘燕的介绍啊，我们先和你说到这儿，现在赶紧呢我们来接入一下夏科长的电话。夏科长你好。
3: 你好。
0: 我们刚刚通过那个记者的报道啊，了解到这块路面其实是经过2次维修施工的，是吧？
3: 对的。
0: 我们首先得表示，就是第一次维修完之后呢，发现有破损的情况，这个二次维修的工作还是比较快的啊，很快就跟上了。但是我们也有疑问，为什么第一次维修完之后，它又出现了这种就是不平复啊，包括行驶过程当中有这个颠簸的状况，而且这个道板砖有开裂啊，还有翘起的这个情况呢？
3: 因为第一次呢，考虑到呢这个。当时没有进行这个封路，因为考虑也是为了老百姓的这个通行的这个便利。后来就综合考虑呢，就不进行封路了。但是呢，不封路的效果就是不是太好，就是有一些车呢还是不小心就压到了，因为它的这个混凝土的凝固期强度没到。压到了之后呢，它肯定就道板砖块呢肯定就又有破损或者翘起的现象，因为它下面的这个凝固没有那个，所以说呢，后来我们二次后来就改进了工艺，还是在考虑不封路，因为这条路，通行量确实还是蛮大的，封路呢可能对老百姓的通行还造成影响，我们还是在考虑不封路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这个改进了工艺，我们加了这个909这个胶，就是提高这个混凝土的凝固时间，然后呢。这几天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说白天一天之内，这个强度就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通行效果，现在目前来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就是说第二次你们在施工的时候把这个材料进行了一些变化啊，调整，
3: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稳固凝固的时间会缩短一点吗？是
3: 对对对对。
0: 嗯，那么你们在施工完之后，因为它肯定要有一个时间让它去恢复嘛，对吧？那这块当时有没有围挡啊？
3: 做了一些这个就是说简单的围挡，就是
0: 就是防止它还没有完全稳固之前有车辆碾压导致它这个维修效果不佳，所以当时你们是设置了围挡啊。
3: 对，白天你不能再给它，白天这个黄金时间你不能再给它压上去，因为那时候强度肯定还没到。
0: 是，我们记者是也再次去现场了啊，发现这个情况也是，已经恢复这个通行比较顺畅了啊。这个整个完成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
3: 昨天基本上就完成了。
0: 昨天啊，那我们记者去现场看的时候，可能已经是这个围挡也是不是拆了？
3: 拆了。前天它应该是昨天就通行了，基本上就围挡都拆掉了。
0: 好的，好，谢谢夏科长，你们后续的一个跟进和第二次又把他这边做了一个更完善的一些处理啊，这个通行的效果大家从那边经过的时候肯定都能看得见。我们今天呢在直播节目当中主要是解答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两次维修，第一次维修的这个效果不佳是什么样的原因，像我们都了解了啊，也谢谢您的回复，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3: 好的，再见啊，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两年啊，我们陆续接到多位听众反映的镇江镇荣公路路灯不亮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块路灯不亮呢，晚间他们的出行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节目组记者呢也一直在与镇江交通产业集团等单位呢保持着联系和沟通。那最近了解到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推进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镇江交通产业集团项目管理部韦祥胜的电话，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韦祥胜。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块路灯的一个维修工作啊，是最近有进展了是吗？
1: 我把情况大概跟您这边讲一下。
0: 好的。
1: 就是在本月我们收到这个市政府的要求，就是确定是我们这边来维修，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也召开了就是相关的会议，然后定下来，现在我们是邀请这个镇江市路灯管理处，他们到现场来就是实地勘察，然后给我们提这个修改意见。然后我们根据他的意见呢，就直接就邀请他们来给我们做这个路灯整改。然后目前他们就是施工队伍已经进场了，然后把这些破损的就是该清理的清理掉，然后进行这个后期这个电缆啊，包括这个路灯的灯头的那个材料已经在采购。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暂定的计划是在8月15号之前把所有的路灯全部恢复起来，然后恢复起来之后，我们这边就是作为我们企业跟路灯管理处也就是有协议，就是有一个短期的维护，然后我们在这个维护期间尽快把这个路灯能够交出去。
0: 好的，现在就是确定了由你们委托市路灯管理处开展这个维修的工作，并且他们已经开始就进场施工了，是吧？
1: 对。
0: 预计完成的时间是8月15号，就是下个月中旬了啊。那么我们顺便了解一下，这次维修的这个量啊，是不是很大？
1: 是的，就是我们邀请了这个路灯管理处来现场查看之后，就是发现这个因为施工时间也比较久了，底下的这个电缆破坏的比较严重，包括这个管线也很多，就是压缩，就是被压扁了之后，可能里面的管线都已经有点抽不动了。包括上面那个路灯灯头坏的也比较多。
0: 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咱们还是以这个维修为主要，就是比如说线缆出现问题，就是把线缆进行修复；灯头出现问题，就是维修灯头，是吧？
1: 对，我们尽量以保证尽快把这个路灯恢复来作为主要的那个目的。
0: 就是说抓紧时间完成这个修复的工作，让这边的路灯尽快亮起来啊。刚刚您也说了，在修复好之后呢，你还有一些后续的工作，就是比如说管养啊、移交这块的话，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1: 因为我们跟路灯管理处定下来是我们在今年下半年会有一个就是短期的我们自己的这个维保，然后维保之后，在这个维保期内，我们尽快就把这个路灯移交给这个相应的管养单位。
0: 如果说没有完成，就是下半年啊，包括年后没有完成这个移交的工作，是不是由你们一直做维保的这个工作呢？
1: 在移交结束之前，肯定还是我们这边来负责的。
0: 好的。好，谢谢您的回复啊。刚刚我们就说了，就是近两年呢，我们陆续接到多位听众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位王女士啊，我们现在呢来接通一下她的电话啊。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刚刚的这个回复内容您都听到了对吗？
4: 啊，听到了。
0: 您最近还从这边经过吗？
4: 经过，因为我就在这附近。
0: 啊，就是必经之路是吧？
4: 对的，这条路，路灯不亮，好像十来年了吧。
0: 那么您最近有没有看到，就是有这个工作人员进场施工这样的一些迹象呢？
4: 这两天没有走那边走，我就不太清楚。
0: 好的，
4: 前几天有，他们那个灯呢，希望他们换的好。我刚才听到他们讲说8月15号左右是吧？
0: 完工，
4: 施工，竣工。然后呢，我希望他们能那个相关部门能换更亮一些的灯，就是夜晚。因为我在丹土区这边，丹土区这边有些时候晚上那个路灯哦，就特别的暗。
0: 是这样，就是咱们路灯管理处这边，因为我们之前也对接过采访过啊，他们其实对于这个照明的亮度是有相应的一些标准的。
4: 那个灯有时候都特别的暗。
0: 您讲的特别的暗是哪个路段啊？是不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
4: 往龙顶方向去的，就是那个还是那段路。
0: 还是这条路。
4: 对，一直就是往上档，往龙顶方向去。有的路灯就是真的很暗，但是这段路哈，
0: 就是它是亮着的，但是它的暗度比较暗，是吧？
4: 对，
0: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得再进一步去请路灯管理处现场核实一下啊，那个亮度是不是符合相应的这个照明的标准哦。要确定，首先确定一下那边的管理单位是哪家，我们请他们再去核实一下。刚刚您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在线也听到了啊，就是咱们交产集团的韦祥胜也听到了啊，这个情况是不是能够再和施工那边沟通一下？
1: 这个
0: 就是王女士的一个建议啊。
1: 这个是我们
4: 这段路可能不属于他们管理，就是这样
0: 啊。我是说您希望这边能这个照度啊亮一点，可以跟他们去沟通，他们可能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去定制包括去维修的啊。这个路灯这块您讲的其他方面的这个路段的情况呢，我们线下您跟记者这边再明确沟通一下具体的位置好吗？可能我们还得再做进一步的联系，找到这个管理单位啊。管理单位应该不是交产集团吧？
1: 不是
0: 啊。对，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好吗，王女士？
4: 好的。
0: 好。那我们今天线上和二位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4: 好，谢谢你了。
0: 不谢啊，再见。
1: 好，再见。
5: 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春花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行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存款贷款、投资理财、反诈咨询、数字人民币、信用卡业务、收款码业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行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8月12号镇江市农业农村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好，时间是早间的8点51分，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丰行丰热线。那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的是龚先生反映的，每月的15号呢，他到江苏银行美的城网点去取钱，发现那边那个老年人啊就特别多，因为最近也是天气炎热嘛，他建议银行呢能够优化一下窗口，减少老年人排队等候的时间。那就他反映的问题，我们现在首先来接通的是江苏银行润州支行副行长达祖秀。达行长你好。
6: 你好。
0: 嗯，这个现象啊，这个情况，龚先生他发现的是不是属实啊？跟您首先了解一下。
6: 我把情况。

0: 跟大家说一下，每个月的发放养老金期间呢，网点的人流量确实是特别多。然后为方便养老客群到我们江苏银行，来取养老金，我们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例如部分客流量比较大的网点都专门配备的存折取款机，然后我们也有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年人使用存折取款机，也是为了提高取养老金的这个速度，减少老年人的等待时间。养老金期间呢，我们银行也是尽量的保证开足窗口，平时网点中午都是休息的，但是养老金期间呢，我们会根据网点的客流量适当的去延长我们营业的时间。早晨就是在押运车来之后，我们也是会提早开门，让老年人先进网点进行休息。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押运车到网点的时候，就是网点接送包的时候呢，是必须要做到清场的。同时我们的清场也准备了应急的茶水，供老年人在等待的时候饮用。对于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网点也会有专门的优待人群的这种窗口。我们也是尽一切努力做好养老金期间的服务工作。当然，为了减少等待时间，这里还是呼吁大家能尽量的去错峰取款。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1: 好的，刚刚您介绍的这些措施啊，包括就是在这个15号，你们网点的窗口全部都开放开足，对吧？另外呢，银行的工作人员也会引导老年人到自助机上去办理这个取款业务。那么这些措施是已经就是采取了落实了，是吗？
0: 对，已经是采取了很长时间了。像存折取款机的话，其实很多银行应该都很少了，但是我们也是为了这个配合这个养老客群他拿养老金的这个需求嘛，所以我们很多网点都特地配备了这个存折取款机，就是为了这个客群。这个存折取款机应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1: 是，就是这些措施采取了之后，龚先生因为他是最近这段时间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的嘛，因为也说到了夏季这个天气啊比较炎热，然后呢还是有老年人在那边排队，或者说排队等候的时间比较长。那他主要提到的是这个美的城这个网点啊，这个网点的话，它是不是有您刚刚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市人社局组织开展工伤保险协议机构专题培训。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全市所有工伤保险协议机构年内将实现本地联网结算。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次培训围绕工伤医疗政策、协议机构管理、年度重点工作、费用审核结算四大核心内容展开，通过专题讲解清晰区分工伤医疗与医疗服务的执行差异，明确工伤诊疗坚持伤病分离原则，划定工伤医疗费审核支付边界，同时讲解工伤医保协同监管、受伤职工信息报备、协议机构监管重点、违规违约处理办法等实操标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医保办主任王东：
2: 我们医院骨科、急诊外科常年接诊工伤职工患者，以往在联网结算、转诊备案、自费项目告知等细节上容易出现一些理解的偏差，经过本次系统的培训，能够清晰地把握政策和操作规范。
1: 培训中，市人社局明确，所有协议机构年内需实现本地联网结算，跨省直接结算，按照成熟一家、接入一家原则，重点纳入三级综合医院、职业病与工伤专科医院，择优选择管理规范的协议机构。此外，将选择部分三级医院建立工伤医疗先救治后结算绿色通道，实现医疗救治工伤认定待遇申领一站式办结。市社保中心工伤科副科长耿斐：
3: 那下一步，我们将稳步推进工伤联网结算和跨省直接结算，积极推进先救治后结算绿色通道，督促协议机构同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工伤接诊全流程服务。那社保经办机构与工伤协议机构双向协同发力，牢牢驻守工伤保险基金安全底线，持续提升工伤职工就医保障之效。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将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包括决算公开表、决算说明等。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23号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20起典型案例中，不法分子编造网络谣言的方式主要包括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凭空捏造本地灾情或对其夸大其词等，行为恶劣，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这20起典型案例所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当前正值主汛期，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再次提醒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失业保险司司长陈峰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社会保险的，可按每招用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国际方面，法国公共卫生署当地时间22号发布6月下旬法国热浪期间死亡情况的进一步评估报告，透露6月17号至7月2号热浪期间的超额死亡人数达5700多例。

据泰国方面23号消息，一伙不明身份人员22号在泰国南部纳拉提瓦府一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5名士兵死亡，6名平民受伤。目前，泰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捕袭击者，同时下令在该地区采取最高级别安保措施，指示所有检查站保持高度警惕。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7到33度，后天多云，26到35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7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我们既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挺久，如今你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歌曾经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校园操场。

0: 即便你不属于那个年代，一提起有关校园的歌曲，你也一定会想起这首歌《老狼·同桌的你》。这几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一个标志。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1995年，这首《同桌的你》传遍了全中国的校园，从此无数莘莘学子有了共同的青春主题曲。
1: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
0: 而老狼，即便是歌曲红得发紫，如今你让我再回忆，他的样子好像也挺模糊的。我能想到的就是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还有不算很帅气的脸庞，以及那把略带沧桑的嗓子。
1: 谁去了多愁善感？
0: 很多人说起老狼，总会想起他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虎口脱险》。

0: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一首作品《虎口脱险》，如今听起来丝毫不觉得过时落伍。1995年，老狼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恋恋风尘》之后，大获成功，但是他却在2002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晴朗》。7年时间过去了，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一下子就让我们又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过多的技巧，没有太过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却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
1: 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0: 而特别巧合

合的是，这是歌手玉东为老狼创作的作品。而就在老狼1995年因为《同桌的你》爆红的时候，那一年玉东也有了一首让自己的名字足以载入华语歌坛历史的作品《露天电影院》。而在这之后，玉东因为一些原因逐渐地淡出了歌坛，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而这首《露天电影院》也成为了他留给华语歌坛最后的礼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一起和音乐同行。如今能够让我们一听清新再听难忘的好歌好像真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很多人开始习惯怀旧，开始喜欢听老歌，开始在岁月里找寻那些让自己心动的声音。

0: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一直很喜欢这首他1983年所创作的作品《爱的箴言》，旋律非常的简单，歌词也不复杂，无论是谁好像都可以随后哼出来。但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却在几代人口中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经典就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呢，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幽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各有各的味道。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几十年时间，反反复复，无论谁在唱这首歌，我最喜欢的还是歌里面那句歌词：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1: 我将生命付给了你。
0: 歌里面还唱到，爱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东西。是啊，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平凡人，没有哲人那样深邃的智慧，没有办法说清楚什么是爱的真谛。然而我想听到这样一首歌，无论你此刻在深爱他人，还是被他人所爱，无论你是正享受着爱情的甜蜜，还是正强忍着寂寞的苦痛，你总会被那些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东西打动。我想这也许是老歌的魅力所在吧。继续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老歌，1984年的一首作品《星夜的联想》。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女人的嗓音，也很欣赏她在浮躁的娱乐圈呢始终保持低调的品性。从16岁担任雷鸟合唱团的女主唱开始，这个叫做黄莺莺的女人似乎就注定了一辈子要和歌唱相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1984年的作品《星夜的联想》，选自于专辑《紫色水晶》。就是这样一些很久远的老歌，却能够拨动我们尘封已久的心弦。我想你会记起一些早就已经被时间淹没的细节，而这些歌声就好像是细雨一样，把期待的温柔洒遍了你早已干涸的心田。这一次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联合辖区口腔医院开展爱牙护齿快乐成长公益服务，为辖区儿童和居民免费普及口腔健康知识，提供基础口腔检查。来听通讯员丁宇、记者周恒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口腔医院的医生利用卡通牙齿模型动画短片给孩子们讲解牙齿结构、龋齿形成的原因，还手把手教小朋友们正确的刷牙方法。随后，医生耐心地为孩子们和居民做免费口腔检查，给出个性化的诊疗意见。维乐口腔医护人员张宁：
5: 就比如吃完了东西就立马刷牙，会导致牙齿烂得更快。他吃完东西应该要半个小时之后才刷牙。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不是食物会非常的精细化吗？啊，就比如说苹果呀、甘蔗，可以让他多啃一口，不要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牙齿它换得也比较快。
4: 戴家巷社区工作人员许悦介绍，下一步社区还会开通线上健康咨询群，安排医护志愿者定期答疑，推送科普知识，让大家不用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实用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后续我们社区会围绕中老年

0: 年慢性病管理、家庭急救知识普及以及青少年视力保护等居民高频需求，联动我们辖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资源，每个月组织不同的主题健康公益活动。
1: 继续关注新闻。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5:27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9级的雷暴大风，并可能伴有20到4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后天全市多云，26度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引进节目天天书场和开心杂货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

0: 徐公孙有如何如何的交情，反正啊说的挺严重的，要把这个呈交官府，那官府一准儿就得立案当回事儿办。徐公孙打官司那是肯定的了，闹不好就得掉脑袋。行了，看这诉状写的不错，当然了付了几个钱，揣起这诉状来到各个书店去找吧，编书的嘛，一准儿在书店呢。一打听，这位马二先生马纯上在这编书这行里头还挺有点名气的，哎，一般的书店都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一直找到文海楼，把马先生给找着了。马先生也吓一跳啊，一瞧呀，这怎么衙门里头的工人来找我来，这怎么的，有什么案子涉及到我了？只好恭恭敬敬请到楼上坐下。这马先生就问呢，二位老爹，您找学生我有何贵干呢？有什么事儿吗？这位差爷笑了笑，哈，当然是有事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马先生，问您个人，有一位曲小相公，曲公子，他爷爷曾经在南昌做过太守的，这位曲公子您可认识？
1: 哦，
0: 曲公子认识啊，认识认识，我们交情还不错呢。怎么着，有什么事儿啊？嗨，要说起这件事儿啊，这我也是不愿意坑人，不愿意害人。像我们做公差的，在衙门里头做事儿，也愿意行善积德，积点阴功，做点好事儿。行了，我呢一言半语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儿。我这儿有一纸诉状啊，这是告状的人拿到我这儿来，叫我给瞧一瞧看一看，叫我给呈递到县太爷手上。这么的，我看这诉状挺严重的，我这才找马先生您看一看这事儿应当怎么办。我是希望能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看这话说得多好听。说完之后把这纸诉状拿出来交给这马二先生。马二先生接过来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看完了，一边看一边脸就变色了。
1: 我的个娘呢，
0: 这是结交朝廷侵犯呢，尤其手里头还有亲赃，尤其现在这亲赃还落到了奴才换成的手上。
1: 哎呀，这事儿可糟糕，这边如何是好，这可是掉脑袋的罪。
0: 他首先呢吓得够呛，再一想现如今这位曲公子还不在府上，上哪儿去了呢？这两天啊忙着修整祖坟呢，在自家的祖坟那儿监工修整祖坟，这可能得几天才能回来呢。
1: 哎呀，这件事怎么办？
0: 这位马纯上马先生虽然也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尤其呢现在做的事情还拣选一些科举的卷子进行点评，实际上呢就是辅导念书人如何能够考中举人，能够考取功名，做的是这个事儿。但这个人可是个交朋友的人呢。现在一想，曲公孙曲相公

0: 他现如今不在家呀。再说了，就是在家，我找他，这又有什么用啊？那么说，这位差役既然来找到我了，把这个状子交给我看了，那差役也说了，愿意积一些阴功，做点好事，这大概其意就会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呗。所以呢，赶紧的问，变颜变色呀。哎呀，我说老弟啊，我首先我得代表我的好朋友瞿公子感谢老弟您来帮这个忙透这个气儿。不过现如今呢，瞿公子不在家，我们也好几天没见着面了。他现如今呢，到自家祖坟去修整祖坟去了，得几天才能回来呢。这个状子可千千万万不要呈交到县太爷那儿去，如果要是呈上去了，这件事儿可就不得了啊。求老爹无论如何帮着压一压这事儿。哎呀，我说马先生，我来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我是想压下这个状子，可是我一个当差的办事儿的，我有什么权利？我能压得下来吗？我倒是想压。人家幻城可是说了，马上就要见分晓，人家马上就要递到县太爷的手上啊，这谁敢压呀？我敢压吗？哎呀，我呀也是无能为力呀。他这么一说，马二先生可吓坏了。
1: 哎呦，那要如此说来，老弟，那便如何是好啊？
0: 这差役一瞧，好，这位马先生没主意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他开方子呗。哎呀，我说马先生，你也是读书人呐，怎么就一点主意都没有呢？
1: 哎，不，我这没做过这种事儿啊，这事儿我瞧着挺严重，所以我一时我也想不出辙来。那老弟，您有什么主意没有？
0: 嗨，难道马先生就没听说过有那么一句俗话吗？说呀，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呢，你就出钱就结了呗，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出钱能解决了？
0: 嗨，马先生，我可以帮您出点力。只要是出钱，把这个枕箱买下来，赎回来，不就结了吗？他换成手里头没有这个枕箱，他还如何去告啊？他不也就告不成了吗？您说是不是？
1: 哎呀，是是是，是这么个道理啊。哎呀，多谢老爹，多谢老爹。来来来，这么着这么着，老爹，我请您吃饭，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如何办理。
0: 这马唇上马二先生也是个实在人呢，也真正是为好朋友着想。他心里头明白，这件事要真压下来，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要是不压下来，一旦给捅出去，那瞿公孙可就要了命了。就我作为好朋友，我不能坐视不管呢。所以呢，一听这差役说有主意，他可以出力，只要这边出钱，就可以把这个枕箱赎回来买下来。这样一来，那不是万事大吉吗？其实马春上马先生也知道，这公差办事儿没有不要钱的，没有白办的。那具体怎么个办法，必须得向人家请教，人家是衙门里头的人，专门办这些事儿的。你哪

0: 哪怕说是就被人家坑了，就被人家榨取一些钱财，你也得认，要不然的话这官司谁打得起呀？所以呢，赶紧的把自己这房门锁上，拉着这位公差出去到一家大饭馆，楼上要了一间雅间，要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席，请这位公差吃饭，向这位差人请教这件事应该如何办，需要花多少钱，您帮我想个数目字儿，我也好有个准备。我这也是为朋友，因为瞿公孙是我的好朋友，你跟他没什么交情，我跟他有交情啊，所以呢这件事儿您一定要给我说一说需要多少钱，然后我这边想办法先给他垫上钱，替朋友摆平此事。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昨天考试，小王用橡皮做了一个 ABCD 四个选项的骰子，于是很快做完了选择题。考试快结束了，同桌发现小王还在扔骰子，于是就问，为啥你还在扔骰子呢？
11: 小王很认真地回答说，哦，我在最后检查一遍嘛。
8: 昨天晚上，儿子跟老王站在门口，儿子安慰老王说，
11: 爸，不要怕，你不是告诉过我，古之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上天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
10: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个小兔崽子，给我闭嘴，自己考试不及格被你妈赶出家门就算了，还拉我垫背，告密我藏私房钱。现在好了，现在咱俩谁也回不去了。
8: 学校开大会，会台上校长清了清嗓子说，
12: 这个一年一度的大扫除又到了，去年是高一的同学们出的力，今年该轮到高二的同学们了啊。
8: 铁柱跟媳妇儿从小就是同学，一天铁柱开着车拉着媳妇儿，路边有个阿姨摆手，铁柱刚要刹车，媳妇儿说，你要干嘛？怎么停车了？
10: 那不是咱们初中数学老师吗？让他搭个车呗。
8: 一听这话，媳妇儿赶紧摆手说，啊，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10: 啥呀，一个老师有什么危险的？
8: 就你我还不知道，我怕他一说话你就打瞌睡啊。
10: 小时候我妈告诉我，洗澡的时候嘴里一直要含一口水就不会感冒，我一直坚持了20多年，直到昨天说起这件事情，我妈才说出了真相。我小时候洗澡的时候啊， 总爱唱歌，而且还特别难听。我妈为了不让我唱歌，才出此下策的。约翰彩票中了200万，于是向投资专家咨询，这钱做什么生意好呢？
8: 投资专家呵呵一笑，做生意嘛，最基本的原则呢，就是物以稀为贵。比如，你看那个地方某种产品比较稀缺，那你就做这种商品的生意，肯定发财啊。
10: 半年后，约翰灰头土脸地来找投资专家。你是什么破专家呀，现在我生意折本折得连饭都吃不起了。
8: 专家也很不解呀，虽然做生意有赔有赚，但是这赔得也太快了。于是他问道，你做的什么生意啊？
10: 你不是说倒稀缺商品吗？我去非洲倒羽绒服，向冰岛倒蚊帐来着。
8: 投资专家听完当场吐血。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下班回家，疲惫地推开门，看见儿子在看电视，老公在打游戏，静悄悄的都没有理我，于是忍不住抱怨说，哼，我是这个家的空气吗？于是儿子放下遥控器，老公放下手机，他俩一起冲着我摸着肚子说，
10: 好饿呀。
8: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要迟到了，他骑着自行车抄近路，进了一个小胡同，正当大头飞快地登车的时候，对面突然冒出一个年轻人，也飞快地蹬着自行车骑过来，两个人相向而行，对方大惊失色，大头也是惊慌失措。
10: 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大头急中生智，大喊一声，你往左，我往右。
8: 后来大头还是迟到了，因为两个人在地上躺了很久很久。
10: 老丈人是包工头，阿贵跟着他干活。昨天老丈人把阿贵叫到跟前说，女婿啊，这是你2年的工资，12万，你可要数清楚哦。
8: 阿贵非常感动，爹呀，你不是说工程款紧张没钱吗？
10: 哎，这12万是开发商刚刚给的，就给了12万，我全部给你了。
8: 阿贵激动地拿着钱往外走，心想还是自己家人啊，老丈人太贴心了。还没出门，媳妇打来电话说，喂，老公，我弟弟要买房，缺12万，我妈说要我们给垫上。小猴子下山看到一片玉米地，就高兴地摘了几个玉米，走着走着看到桃子，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走着走着看到西瓜，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走着走着看到小兔子，就丢了西瓜去追兔子，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这个故事说明，有一个漂亮而且能装很多东西的包包是多么重要呀。
10: 道长跟着老王进了屋子，四处看了一下，老王迫不及待地问道长，我是南方人，准备在北方定居，就买了这套房，可是我最近发现呢，这屋子里面阴风阵阵，背后发凉，您说这屋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8: 道长手捏胡须，双目微合，过了一会儿悠悠地说道，兄弟，在我们北方冬天不交暖气费，就是这种感觉。高帅的爸妈还有爷爷奶奶都在大学工作，小时候他拿着不及格的试卷回家，家里顿时就会展开学术交流。
10: 心理学教授爷爷说，这孩子眼神慌张，语无伦次，肯定有事瞒着咱们。
8: 刑侦系讲师老妈二话不说，把高帅藏在裤腿的试卷掏出来，一看不及格，啪啪照屁股上就打。
10: 物理系副教授老爸提醒老妈，你这么打孩子可不对啊，受力面夹角过大，屁股承受的压力就小，不疼。
8: 这个时候生物系的专家奶奶插嘴说道，根据我多年的研究，大腿和小腿弯曲的部位最敏感，应该使劲拧那个部位才对。
1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0: 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后天全市多云，26度到36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护长江微笑，绘美丽中国。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大学生江豚保护夏令营在江苏科技大学常山校区开幕。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100多名青年营员齐聚长江之滨，以科考实践、科普宣传，接力守护长江微笑天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2017年首届全国大学生江豚保护夏令营在镇江落地。10年间，营员足迹遍布苏、皖、赣、鄂、湘五省，累计行程超20000公里。华中农业大学蓝色精灵志愿服务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大学生江豚保护志愿者团队之一。16年来，一届届队员用行动诠释着对江豚保护事业的坚守与热爱。服务队第16任队长胡雨婷
2: 参加了这个夏令营，想进一步的去了解江豚，就是观察一下十年禁渔政策落地的效果，以及我们在后续工作能够做些什么。希望通过夏令营把其中的一些现象，就是结合到我们在学校开展的课堂中，讲给我们的社区和中小学生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让他们也能够培养一份关于保护长江的意识。
1: 夏令营期间，营员将搭乘科考船开展江豚野外观测、长江生态科考等系列实践活动。营员戴于豪：
3: 我参加夏令营今年是第2年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长江流域它已经是有生态上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同时呢在社会公众层面，确实大家在青少年方面对长江豚的认识还有长江生态保护的认识都有了较大程度上的一个提升和扩展。
1: 江苏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王昭根告诉记者，10年来夏令营已经发展到如今覆盖全国110多所高校，累计吸引700多名营员参与。
4: 从最初的政府部门、科研人员和志愿者，扩展到了沿江居民、大中小学生、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守护的良好氛围。保护工作从早期的科普宣传发展到了寻物救助、种群监测、栖息地保护、多元阶段，公众的参与也更加的规范有序。
1: 夏令营开幕式上，大中小学生态文明教育研究与实践协作体成立，协作体将推动高校实践成果向中小学课堂转化，组织跨学段研学实践、志愿服务、科学考察等活动，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促进成员单位之间资源互通、经验互鉴。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我市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在火热派送中，连日来，邮政投递员奔走在城市街巷，第一时间把承载学子梦想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中。来听报道。记者跟随投递员来到考生苏晨曦家中，投递员仔细核对其身份证与准考证信息后，将这份沉甸甸的喜悦郑重交到了他手中。考生苏晨曦：
5: 感觉自己的努力都有了回报，在未来的求学道路上，我会在基础医学的领域继续努力学习，然后争取培养一下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然后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才。
0: 考生家长苏建红：
6: 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小孩寒窗苦读这么长时间啊，有了回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0: 据介绍，每年镇江地区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从7月开始，持续到8月20号左右，目前已经进入投递高峰期。镇江邮政丁卯桥揽投部经理顾浩京：
7: 镇江邮政是要求对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做到当日当屏进口、当屏投递，是要按指投交到收件人或指定的代收人。我们是要求投递前进行电话预约，投递后及时准确对信息进行一个反馈。另外，我们在特殊天气，比如说下雨天，我们镇江邮政专门为高考录取通知书准备了专用的防水袋，来避免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不被损坏，及时安全准确地送达收件人手中。
0: 前不久，我市推出法润商一起行司法行政服务中小微企

0: 业九项举措，其中数字化法律服务升级举措备受企业关注。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推出镇江旅企通法律服务小程序，将专业法治服务搬上云端，为全市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企业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障，新上线的镇江旅企通只需在微信小程序上轻轻点击，就能享受到专业精准的法律服务。市律师协会会长王小青：
2: 平台呢设置了多项的核心功能，比如说全程合规，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体系化合规指引，帮助企业呢把风险防范啊放在前面，法讯速递及时推送法律资讯和涉企政策动态，让企业呢第一时间掌握法规变化，同时开设精选案例专栏，通过典型案例呢解析，那么以案施法，以案促防，提升企业依法经营和风险防范能力。
1: 此外，镇江旅企通小程序还设置了五大服务通道，包括找律师、选仲裁、可调解、办公证、约鉴定，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精准对接法律服务资源，实现一站式咨询、一体化办理、全链条支撑。值得一提的是，小程序中的在线律师咨询服务窗口包含了全市职业律师中择优遴选的107名优秀律师，业务范围涵盖公司治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等多个领域，为企业提供在线咨询和专业解答。
2: 相较于传统线下法律服务呢，镇江旅企通最大的优势就是便捷高效、普惠可及。那中小微企业呢，通过手机就能对接专业律师，我们快速响应、精准解答、专业指导，切实降低了企业法律服务成本，为企业合规啊、经营啊提供了保驾护航。
3: 参与垃圾分类，共创精美镇江，欢迎收听城管之声。
0: 最近，市政设施管理处、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以精细化养护为突破口，以马路医生团队
4: 龋齿形成的原因，还手把手教小朋友们正确的刷牙，耐心的为孩子们和居民做免费口腔检查，给出个性化的诊疗意见。维乐口腔医护人员张莹：
5: 就比如吃完了东西就立马刷牙，会导致牙齿烂得更快。他吃完东西应该要半个小时之后再刷牙。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不是食物会非常的精细化吗？啊，就比如说苹果呀、甘蔗，可以让他多啃一口，不要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牙齿它换得也比较快。
4: 代家巷社区工作人员许月介绍，下一步社区还会开通线上健康咨询群，安排医护志愿者定期答疑，推送科普知识，让大家不用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实用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后续我们社区会围绕中老年慢性病管理、家庭急救知识普及以及青少年视力保护等居民高频需求，联动我们辖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资源，每个月组织不同的主题健康公益活动。
7: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盛夏时节，蜜桃飘香。作为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镇江市首批最美乡村，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丈山村的桃园迎来了丰收季，亩均产值过万元，带动500多户果农增收，蜜桃富了农家，产业旺了乡村。记者李卓颖、方磊报道。
8: 在丈山村桃园，记者了解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桃园多了一群特殊的主人。他们在春

0: 表现突出的全国四
1: 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生活百科。
2: 你见过的纸是不是一撕就破，一烧就成灰，一碰水就烂？其实有一种名字里带纸，长得也像纸的材料，不怕撕，不怕烧，不怕水，甚至比钢铁还硬，它就是被称为纸中黄金的方纶纸。方纶纸是用什么做的，应用在哪些领域？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最近我国方纶纸领域传来好消息，从纤维到成品，方纶纸的全部生产环节都实现自主可控。普通纸是用木头、秸秆这类植物纤维做成的，就像用细小的树枝编成的篱笆，轻松松松垮垮，一戳就坏。方纶纸用的是一种特制的高性能方纶纤维，这种纤维比头发丝还细，却像一根根超细的钢丝，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它变成了一张实实在在的高科技特种纸。同等厚度下，方纶纸的强度比钢材还高，平时磕磕碰碰根本伤不到它，就算用明火去烤，它也只是微微发黑，不会燃烧，不会融化，阻燃能力拉满。它还绝缘，高压电流都穿不透，同时耐酸耐碱，简直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这么厉害的材料生产起来却难上加难，方纶纤维既光滑又坚硬，不像植物纤维那样自带粘性，要把这些超细纤维铺得均匀平整，不让它们抱团打结，再通过精准的温度和压力压制成型，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工艺参数稍微偏一点就做不出合格的产品。过去50多年，这项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高端型号人家不卖，能买到普通型号价格也贵得离谱，我国的很多高端制造业都曾被这张小小的纸卡住脖子。很多人觉得这种高科技材料应该离日常生活很遥远，其实恰恰相反，它一直默默守护在我们的身边。高铁列车能够平稳高速地跑，靠的是方纶纸做成的电机、变压器绝缘材料，防止漏电和故障。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里的隔热衬垫就是方纶纸做的，万一电池过热，它能阻止热失控蔓延，让行车更安全。飞机机身和舱内的轻量化结构件也离不开方纶纸，它让飞机更轻、更坚固，飞行更省油。家里的电网设备、高端电器也靠着方纶纸来绝缘防护。总之，我们日常出行、用电，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啊？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4: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3: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4: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

0: 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3: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2: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3: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4: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5: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

0: 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 这里开车过来，
2: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3: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0: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4: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5: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4: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6: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7: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8: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7: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9: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联
0: 美国方面22号援引
13: 那么不容易，我觉得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特别好，能够让
14: 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环节。志愿市集不仅是营员们实践锻炼的舞台，更是江豚保护从高校走向社会的重要桥梁。夏令营指导老师韩健康：
15: 今年的志愿市集是夏令营首次创新推出的科普宣传活动，主要是以最接地气的方式，让普通市民也能零距离地感受到江豚保护的意义，凝聚起人人都是江豚保护者的社会共识。
14: 活动参与者洪心怡：
16: 这是我做的小金鱼，挺好玩的。做这样一个纪念品，我会把它就是放在房间里，就是时刻想起今天的体验，也时刻提醒我们。

0: 我们保护环境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
1: 继续关注新闻，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议最近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心召开，现场发布 GBZ185-2026 七项指导性国家标准，这是国内首个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互联标准体系，为全域 AI 协同搭建统一底层规则环球网。该体系是目前全球首套系统性的智能体互联标准体系，英文翻译版已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化论坛公开，后续还将推出俄语、阿拉伯语等版本，联动东盟等地区推进全球推广，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中国方案。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五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针对例行监测发现的问题，农业农村部按照随检随报、随报随转机制，已将不合格样品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开赛，中国队包揽了当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姚谦寻、胡凯在十米气手枪混团比赛中连破资格赛、决赛两项世界纪录摘金，盛礼豪则在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中夺冠。据悉，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8号，共决出15枚金牌。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就乌克兰继续获得武器援助一事发出警告。拉夫罗夫向卢比奥介绍了俄乌两军接触线沿线的情况，并强调进一步对基辅提供武器，以及对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5:27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9级的雷暴大风，并可能伴有20到4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后天全市多云，26度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吧最美的乡村》第37集。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与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7集。
1: 金满堂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掌声中，两个小姑娘飞快地跑上台。
2: 爸爸，我们爱你，
3: 爸爸，我爱你。
1: 全场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新兰也欣慰地笑了。
4: 满堂，当着你两个女儿的面，说说你未来的计划吧。
5: 坐，坐，坐。以前我对种蘑菇这个事情不相信，但是今天电视台来咱们村做节目，我相信了，因为有那么多的大人物都在给咱们三道河子蘑菇加油，我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我明天就去夜校报名，我找周教授学知识去。要是有谁能支持我金满堂盖蘑菇大棚，我金满堂保证绝不偷懒，绝不耍滑，卖蘑菇绝不以次充好，绝不缺斤少两，我绝不，我完了。
6: 好，
1: 金满堂的转变感动了他的妻子和现场所有的人，金满堂紧紧地搂着两个可爱的女儿，新兰也激动地站了起来。
4: 满堂，你讲得真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能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很有勇气。我支持你，我相信关书记和村两委都会支持你。
5: 谢谢，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场的各位嘉宾们，刚才大家看到的两位都是村里普通的村民，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用双手致富、摘掉贫困帽子的志气，用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的智慧。正所谓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志。作为第一书记，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1: 现场的一位嘉宾给村民们带来了更大的喜讯。
7: 这个我是昨天接到电视台的邀请，以为是郊游就来了，没想到三道河的蘑菇养得这么好，更没想到的是呢，能够参加这么感人的节目。我们是全国大型连锁果蔬超市，我刚才在下面了解了一下，这个从村子里直接下订单，比经过经销商的价格要便宜不少。我是第一个上的台，待会儿呢，我下订单的时候，村里必须满足。
1: 关文龙站起来带头鼓掌。

0: 们也兴奋地站了起来，人们喜笑颜开，副乡长孔权却显得异常的失落。郑浩悄悄离开了节目录制现场。不久，如一带着主持人邹燕来到了郑浩他们的住处。邹燕轻轻推开门，郑浩正躺在床上看书。
1: 回来了，你那短片写的什么玩意儿？尤其最后一段，净顾自己嘚瑟，跟主题完全不相符，还六号标，我听着都跑戏。
0: 郑浩突然发现邹燕正笑着站在他的床前，马上一咕噜爬了起来。他看着邹燕愣了一会儿，又躺了下去。
1: 对不起，我病了，恐怕传染，你回去吧。
2: 你刚刚是在指责萧雨池吧？既然都来了现场，为什么不帮忙？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就算你觉得我不重要，那人家李台也来了，专门为你们驻村工作队站台来的，你不该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表现吗？
0: 郑浩猛地坐了起来。
3: 我跟你很熟吗？你来教训我？
2: 郑浩，
3: 要不是因为你，我用得着回此赛吗？就算留不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由得我跳。不过现在我过得很开心，兰姐是个值得尊重的领导，六号雕是铁哥们儿，周教授每天早上和我打篮球，我过得很舒服，用不着你来看我。你出去。
0: 邹燕伤心地离开了郑浩。李台长他们和新兰以及关文龙等村领导一一握手道别。邹燕哽咽着走到新兰的面前。
4: 姐，你怎么了？
5: 没什么，姐，我先走了。
0: 面包车开走了，如一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
1: 姐，
6: 妈妈，郑浩叔叔好吓人，他把姐姐吓哭了。
7: 姜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孩子。
0: 新兰一溜小跑回到了住处。
7: 郑浩，你跟邹燕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不想说。
7: 郑浩，咱俩跟亲姐弟一样，你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
3: 我女朋友让人潜规则了，你非要让我说出口吗？
7: 邹燕是你女朋友？
1: 曾经的。
7: 潜规则是怎么回事？
3: 兰姐，我说过你和我一样都是受害者，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7: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明白什么呀？
3: 姐啊，你太简单了吧。您是紫赛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为什么无缘无故把您换掉捧邹燕？你连这个你都想不明白吗？邹燕为了上位也是蛮拼的。
7: 我还是没听明白你到底说的是谁啊。
3: 姓李的是一把手，除了他谁还能换得动你？
7: 我倒是听如一爸爸讲过，但是按他的说法，邹燕和李台应该是亲戚关系。
8: 你知不知道接替你小丫头是谁？李台长媳妇儿的外甥女儿。
7: 邹燕应该叫李台姨父。
3: 不可能，他俩如果是亲戚，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刚才骂他，他连嘴都不敢还。
7: 你们俩之间一定有误会，我觉得你应该当面问清楚。
3: 他走了吗？
7: 走了，但是台里的中巴车开得很慢。
3: 姐，车钥匙借我用一下。

0: 车走到郑浩的面前。
1: 刚才梅妈跟我说用来羞辱我。
2: 你和李台长有亲戚啊？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我一直以为，所以李台长才花鸟兰姐捧你的。可是刚才兰姐告诉我，你李台长是你姨父，是不是真的？你笑什么？
1: 我妈又没有姐妹，我哪来的姨父？如果没有亲戚关系，又没有潜规则，电台领导就不会重用我，对吗？我的条件和业务水平有那么差吗？你是优秀毕业生，我也是。如果因为怀疑你要跟我提出分手，那我觉得一点也不遗憾。你怎么心眼那么小呢？跟兰姐好好学学吧。师傅，开车。
0: 回到村里，郑浩找新兰谈心。
2: 姐，他理直气壮，完全没有做贼心虚的表现，我有点懵啊。
3: 嗯，李台来台里工作不久，我对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两次和他接触，我发现他是个好人。至于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不信。我在电视台20年了，从没见过你说的这种事情发生。
2: 姐，我请个假。
0: 晚上，郑浩来到了邹燕家。
4: 哎呦，郑浩啊，来来来来，看，请坐。
2: 不好意思，阿姨，找我了。邹燕在家吗？
4: 在他屋呢，跟谁欠他钱似的，丧个脸。
2: 那我去找他。
4: 哎，算了，刚才啊，我敲了半天门都不开。来来来，你先在外边坐会儿啊。来，先吃个水果。
2: 哎，谢阿姨。
4: 那个小郑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呀？你好几个月都没到我们家来了。
2: 我被派到乡下扶贫了。
4: 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啊，看来李台可是要重用你了。
2: 怎么，阿姨您认识我们李台啊？
4: 从小一起长大的。
2: 是亲戚吗？
4: 不是亲戚，比亲戚还亲呢。左眼就没告诉你他从小是在哪儿长大的？
2: 说过呀，三亚坝林场。
4: 对呀，李台就是林场的子弟，现在不是全国都在学习赛罕坝精神吗？学习的就是我们的父辈，他们都是赛罕坝的第一批建设者。
1: 妈，你跟他说这个干嘛？让我走。
4: 哎，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看来啊，他生你的气还不小呢。我出去溜溜弯，你呀慢慢的哄啊。
0: 郑浩拿着两个苹果去了邹燕的房间。第二天，郑浩回到三道河子，和新兰来到了村前的小河边。
5: 赛罕坝的创业者们啊，将高原和荒漠变成茫茫林海，在艰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后代亲如一家，相互帮助甚至提携，这本来就无可厚非。你呀、啊、想歪了啊。
2: 是啊，我一直在道歉，我这辈子都没说过那么多次对不起。哎呀，他总算是原谅我了。李台从小看着他长大，赛罕坝的创业者们每次搞聚会都是他主持的，所以李台了解他的能力啊。
5: 电视台需要发展，节目也需要创新，邹燕年轻有实力，李台这么做没错。
2: 他刚主持《子赛儿女》的那一段收视效果特别不好，广告商也要跑，他是压力特别大。李台找他谈过话，说让他随时做好被换掉的准备，最后还是兰姐帮了他。
5: 你老担心是电视台的传统，也是我的责任。
2: 兰姐的心胸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5: 郑浩，你一定要吸取教训，以后不管是夫妻还是男女朋友，交流是最重要的，遇到问题要勤沟通多交流，否则一旦错过就会遗憾终身。
2: 兰姐，您和姐夫之间是不是也有什么误会啊？
5: 我们和你们不一样。
6: 金书记，

0: 哎，小郑也在啊，你们俩竖起耳朵来啊，听听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快说。客户们下的订单呢，我都归拢好了。咱们三道盒子这蘑菇不够用。真的？是啊，我去乡里汇报了，请求其他村的大棚支援蘑菇。这乡长啊，直谢我，说咱们带动了全乡的蘑菇销售，算是立功。
1: 这太好了，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啊，农民的收入啊，增加了1.5%。哎，太好了！刚才我那六姑还有四婶子他们啊，去到村委会，要把新书记、驻村帮扶联系卡上的照片，哎，拿去放大，说要搁在家里，当观音菩萨给供起来。
2: 那可不行，老人家们就会开玩笑。
0: 是啊，我也跟他们说不行。 可清廉出了个主意，我觉得挺好的。等咱们的蘑菇都卖出去之后，搞一个大型的这个庆功会。哎，
3: 这不太好吧？哎，
0: 有什么不好的？总得让乡亲们表达表达对于驻村工作队，还有你的第一书记的感激之情吧。
3: 晚上临睡前，新兰给女儿如一讲故事。树觉得好开心，他对自己说。
4: 以后我一定要给鸟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好，今天的睡前故事讲完了，睡觉吧。妈妈，周末我们可以回家住吗？不可以，妈妈的工作在这儿。我问了小叔叔，他说周末可以回家，是你不愿意。
3: 叔叔不了解情况，我想爸爸了。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爸爸出差了，到什么时候都要尊重爸爸，哪怕他发了错，这是妈妈说的。
4: 陆毅，妈妈和爸爸的事情你不要瞎猜，好吗？我真的想妈妈，我想爸爸。
5: 新兰搂着如一，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早晨，肖玉池在校长的陪同下，身穿运动服，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小学校的操场上。
6: 同学们，大家认识一下，这是肖玉池老师。
5: 从今天开始，肖老师每周来咱们学校给大家上3堂体育课。 同学们，鼓掌欢迎！
6: 肖老师，交给您了，来，有了。
5: 请您动手，小心！立正！同学们，刚才老师的名字你们记住了吗？没记住。我就知道你们记不住，没关系。
0: 大家看，这是几啊？肖雨池一直自己运动服上的数字，大家就管我叫六老师，明白了吗？明白。好，那咱们正式上课，来，
5: 全体都有，小心。黄宗杰驾车悄悄来到了三道河子村，他把车停在小学校大门外。
7: 看见女儿如一和同学们在一起快乐的做游戏，他笑了。不一会儿，贾老师把如一叫到教室，并帮他收拾好了书包。
8: 贾老师，我的体育课还没上完呢。
7: 我已经跟六老师请好假了，你爸爸来接你了。
8: 爸爸来了。
7: 对了，咱们早点走，晚上走路上不安全。你不是跟老师说？ 要给你爸爸打个电话，还说不要告诉你妈妈。<笑>好的，好的，宝贝，快走来。啊，
9: 贾老师再见。啊，再见。
7: 好，那包里有水，路上给孩子喝。哎，
9: 上车等着爸爸啊。
7: 上车，自己看。
8: 贾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为了新兰，让您跑乡下来。
7: 谢什么呀？ 我这比在家闲着强多了，宗杰，你和新兰出什么问题了？

0: 新兰可告诉我了啊，是你这儿出的问题。是，是我的问题。哎，贾老师，麻烦您跟新兰说一声，那个星期日下午我把孩子送回来，我先走了。
1: 丹丹，我再多说一句，不许你对不起新兰啊。
0: 现在还不是解释的时候，贾老师，帮我问左老师好，我走了。
2: 谢谢你啊，贾老师。慢点开啊！哎，
3: 晚上贾老师和左老师看望新兰。
4: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如一求我，那您就跟他说你没有黄宗杰的电话号码不就完了吗？
2: 可是如一他有号码啊。
4: 哦，对，是我叫他的。
2: 孩子说想爸爸了，我又不忍心看着他哭。
5: 新兰，我觉着别说你们现在没办手续，就算你们真离了，我也不许你阻碍他们父女的感情。
6: 贾老师说的对。这天中午，
7: 副乡长孔权和两个小舅子在饭店里吃饭，
8: 小舅子田武林不住的向自己的哥哥挤眉弄眼。
9: 姐夫，兰儿有事要和你说，
7: 说。
9: 姐夫。
7: 我真扛不住了，就算涨价，种蘑菇那些村民都不给我供货了。这块业务基本上我给弄丢了，这要哪天关总问起来，我没法交代呀。你查查合约，
9: 告他。
7: 不是您说的不让收货吗？
5: 不是没落在纸上吗？
7: 那倒是。那不就完了吗？按合约价格朝关文龙要蘑菇，不给就告他们违约。
5: 姐夫，老二这么做，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他这个经理是给人打工的，他要对他们老板、官场和官总负责任，明白吗？
9: 明白，明白。
5: 第二天，田武林就带人到村委会找关文龙。
10: 你说什么？都给我滚出去！
9: 关文龙。 这可是你要撕破脸皮的，那我们就法庭上见。还有，从今往后，凡是我们公司出资入股的蘑菇大棚，不许往外供货，我有这个权利。
5: 田武林把合同文本扔到了关武龙的面前，
9: 你自己看看。
5: 新兰和肖雨池、郑浩他们走进村委会大院。
11: 和迎面走来的田武林他们三个人擦肩而过。哼，他是谁呀？孔权的二小舅子，现在是关昌和施荣军项目的经理。
12: 不一会儿，郑浩拿着合同文本，看着关文龙他们村委会领导。
13: 他们虽然无赖，但按合同打官司我们赢不了，这合同签的本身就不公正。
12: 你怎么不能不讲道理呀？
11: 先是不要蘑菇了，现在又回来抢，什么玩意儿？该供货供货，电视台费那么大劲帮忙，所有下订单的客户都是雪中送炭，不能辜负。
14: 孔权的小舅子田武林就是个小鬼儿，他再狐假虎威呀，他也不能把咱怎么着。
11: 哎呀，关昌和咱是真不敢得罪呀，除了石永军，他还投了好几个项目。
13: 他要撤资了，老百姓损失就大了。
5: 核算机说完，房间里静了下来。新兰转身看着关文龙：“
11: 关书记，你去一趟乡里，把三道盒子遇到的困难跟县领导汇报一下，看看领导怎么说。
13: 我去一趟台里，试着通过台领导的关系跟关昌和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11: 好，好主意啊，姐。”
13: 这叫兵分两路。新兰赶回电视台，可事情并不顺利。
15: 找熟人跟他联系，到现在也不回复。我要来的关昌和的手机号，
13: 怎么打他都不接，八成是故意躲着我们。
15: 新兰随即给核算机打电话：“
16: 喂，老何，我记得你侄儿给关来喜家开车，你把他们家的地址给我。”
5: 新兰立刻驱车来到关来喜家的别墅。
0: 一位厨师模样的男人系着围裙出来给新郎开门。
1: 你找谁啊？
2: 你好，请问这是关来喜家吗？
1: 啊，是，老人不在。
2: 哦，那阿姨在吗？
1: 她也不在，老两口一块儿出去了。
2: 我有事儿想找二老，能不能在这等他们一下？
1: 啊，可以，请进吧。
2: 谢谢。嗯，
1: 不用换鞋，进吧。
2: 谢谢。
1: 请喝茶，事儿糖。
2: 谢谢啊。我看你一直在做饭，二老应该快回来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走了有一会儿了，说是去避暑山庄转转，大约再有半个小时就回来了。要不有什么事儿您先跟我说。
2: 我还是等二老回来再说吧，传话怕产生误会。
1: 那也行。您先在这坐会儿，我去厨房把那火锅弄好，免得老两口回来还得等。
2: 好，您先忙。
0: 过了一会儿，关来喜老两口开门回来了，新兰立刻迎了上去。
2: 二老，你们回来了。
3: 新兰，
4: 你咋找到这儿来了？
2: 哎，是啊。
5: 哎呦，你们回来的正好，都准备好了，一起吃火锅吧。
3: 畅哥，你把他请来的？
1: 不是，他自己来的，说是找你们俩有事儿。
3: 他就是新兰，你不认识？
5: 我认识，可人家不认识我。
1: 新兰你好，我是关长河。
2: 关总不好意思啊，没认出来您。
3: 你认识他还让他进门？你不知道我一见他我都来气儿吗？还请他吃火锅，他要吃我就不吃。
4: 哎，老头子，老头子。
0: 关来喜气呼呼地走了，新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1: 新兰，不好意思啊，我爸就这脾气。哦，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下午没事的话，到我公司咱们聊聊。
2: 你好，抱歉啊，关总，给您添麻烦了。
1: 走，我送你。
0: 下午，新兰到公司拜访关长河。
1: 请坐。
2: 谢谢。对不起啊，关总，之前没认出来您。
5: 你是拿我当家里的厨师了吧？
1: 那就对了，我从老家到市里打的第一份工就是在饭店里学厨。
2: 关总，像您这么大的企业家还能回家给父母做饭，真难得。
1: 哎呀，这也是被迫的。这一上午啊，电视台好几位领导托了各种的关系找我，我都不敢联系。
2: 为什么呢？
1: 完全不了解情况却联系上了。说什么呀，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轻易下结论嘛。所以呢，我就中午赶回家给老两口做顿饭，打听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那您现在有结论了？
1: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行吗？
2: 可以，请问。
1: 第一，你不是三道河子的人吧？那下个乡这么认真图什么？
2: 说句官话吧，我是共产党员，除了老百姓的利益没有个人的利益在里面，所以我无所图，我只想把工作干好。
1: 那要是不说官话呢？
2: 我是第一书记啊，扶贫是我的首要任务，如果我连扶贫的标准都弄不清楚，像咱们家大叔大婶这种情况都能领低保的话，我的工作还怎么展开呢？没办法完成任务，更没办法交差呀。
1: 好，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鼓动村民不让他们把蘑菇卖给我？
2: 这件事儿您调查清楚了吗？
1: 还没来得及，但听起来好像就这么回事啊。
2: 现在我不便正面回答您这个问题，等您调查清楚了我们再谈好吗？
1: 那好。第三个问题，关文龙跟我是平辈儿，兄弟相称，为什么他不来找我，要你来？
2: 我不想让关文龙来磕头赔罪，毕竟他是党委派的村支部书记。
1: 磕头赔罪，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久，关长河送新兰走出了公司大楼。
2: 温总，请您留步吧。
1: 好，新兰，你是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这次派你下乡，不会是受到排挤了吧？
2: 我觉得是组织对我的信任。
1: 那好，那我下面的话就收回了。
2: 你有什么想法，说说也无妨。
1: 好，我本来是想说，如果你受到了排挤，或者工作上不顺心，就到我的公司来做个副总裁，你有能力，我可以分给你股份。我可是求贤若渴呀。
2: 关总，谢谢您的好意，我还是回三道河子等您调查的结果吧。
1: 好，再见。
2: 再见。
0: 过了一天，副乡长孔权忐忑不安地来到乡党委书记办公室。
6: 这儿，书记，您找我？
7: 坐吧。今天关长河来了。
6: 关总来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7: 我想他是刻意回避你吧。你的两个小舅子都在他的企业里，不但工作不得力，而且还和老百姓造成了非常紧张的关系。他来征求我的意见，这事儿你怎么看？
6: 他们俩在关总那儿打工跟我没关系。
7: 那最好。我跟他说了，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政府不干预，让他自己看着办。我告诉你一声。
6: 哎，
7: 还有组织部门近期可能会找你谈话，你先有个心理准备。
0: 几天后，三道河子村召开党员会议，关文龙兴高采烈。
8: 孔权被撸了，哎，他那两个小舅子呢也被关长河给开除了。哎，有句话怎么说来，叫恶
6: 有恶报。
8: 哎，恶有恶报。
1: 新书记
2: 啊，
1: 你咋不高兴啊？
2: 没有，我是替孔权同志感到惋惜，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他却忘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
1: 那倒也是啊。新书记，正好今天有空，给大家上上党课啊。
2: 那我简单的说几句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首先要比一般群众更有共产主义觉悟。第二，党员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第三，每个党员应该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同劳动人民平等相处，同甘共苦，真心实意地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绝不允许搞特权谋私利，更不允许站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咱们三道河子今年还没有发展新党员吧？
1: 啊，这倒也是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37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原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火热派送中。水利部提醒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督汛等工作。亚运会男足抽签，中国队与阿联酋、伊朗、朝鲜同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我市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在火热派送中，连日来邮政投递员奔走在城市街巷，第一时间把承载学子梦想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中。来听报道。记者跟随投递员来到考生苏晨曦家中，投递员仔细核对其身份证与准考证信息后，将这份沉甸甸的喜悦郑重交到了他手中。考生苏晨曦：
1: 感觉自己的努力都有了回报，在未来的求学道路上，我会在基础医学的领域继续努力学习，然后争取培养一下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然后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才。
0: 考生家长苏建红：
2: 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小孩横穿苦读这么长时间啊，有了回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0: 据介绍，每年镇江地区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从7月开始，持续到8月20号左右，目前已经进入投递高峰期。镇江邮政丁卯桥揽投部经理顾浩京：
3: 镇江邮政是要求对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做到当日当屏进口、当屏投递，是要按指投交到收件人或指定的代收人。我们是要求投递前进行电话预约，投递后及时准确对信息进行一个反馈。另外，我们在特殊天气，比如说下雨天，我们镇江邮政专门为高考录取通知书准备了专用的防水袋，来避免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不被损坏，及时安全准确地送达收件人手中。
0: 继续关注新闻，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甘孜州生态环境局最近受理并公告雅江县斯诺威矿业发展有限公司雅江斯诺威新能源锂矿开发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这标志着重整对价超64亿元，曾被市场高度关注的天价锂矿迎来投产的关键节点。环评文件披露，斯诺威项目建成后，采矿规模将达150万吨每年。近期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一轮价格调整。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

365里路，这是文章1984年的专辑主打歌。其实仔细想想，文章运气好像有点不太好。虽然1990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在这之前，他引以为傲的游子系列三部曲当中的两部《故乡的云》和这首《365里路》，已经分别被费翔和包娜娜在1987年和1988年捷足先登地踏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前者更是因此红到没有朋友，而文章却成了歌曲背后的人，繁华背后的看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一些久违的老歌手，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当一切繁华落尽，你会发现这些老歌手才是歌坛真正的财富。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历史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个名字，好像也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挺久。如今你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歌曾经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校园操场。

即便你不属于那个年代，一提起有关校园的歌曲，你也一定会想起这首歌《老狼同桌的你》。这几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一个标志。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0: 1995年，这首《同桌的你》传遍了全中国的校园，从此无数莘莘学子有了共同的青春主题曲。
1: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
0: 而老狼即便是歌曲红的发紫，如今你让我再回忆他的样子，好像也挺模糊的。我能想到的就是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还有不算很帅气的脸庞，以及那把略带沧桑的嗓子。
1: 谁去了多愁善感？
0: 很多人说起老狼，总会想起他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虎口脱险》。

1984年的作品《星夜的联想》，选自于专辑《紫色水晶》。就是这样一些很久远的老歌，却能够拨动我们尘封已久的心弦。我想你会记起一些早就已经被时间淹没的细节，而这些歌声就好像是细雨一样，把期待的温柔洒遍了你早已干涸的心田。这一次

1993年，王菲24岁，那一年呢，她遇见了窦唯。巧合的是，那一年袁惟仁帮她写了这首《执迷不悔》。我们刚刚听到的国语版的歌词呢，是王菲自己所写的。她说：“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我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就让我执迷不悔。”他的执迷，他的不悔，他的痴情，当年让很多人所动容。如今我们在听这首歌，想想王菲

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情感经历，不禁要感叹，似乎当年这个感性又有点任性的女人，已经为自己写下了这一生的情路历程。我觉得像王菲这样的女人或者是男人，他们都是像风一样的随性，爱自由，好像我们永远也读不懂他们。

0: 全力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润州区宝盖路82号隶属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居民蒋先生告诉记者，社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台阶道路最近完成了修整，居民们往来出行放心多了。
2: 就我们这个地方是老小区，然后就出入口的台阶呢，就老是有开裂和松动的情况，就很容易摔跟头，下雨天也容易积水。他们修完了以后，就原来的那个破旧的台阶已经变得更加平整了，下雨天也不会产生积水，确实是为我们办了实事，我们感觉出行更加方便了。
1: 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书记、市政养护二所副所长李振军介绍，针对宝盖路82号的破损台阶，他们做了整体拆除重建，改造混凝土台阶约8平方米，同时维修周边道路110平方米。
3: 支部马路医生团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他看，考虑到老年居民居多，出行安全需求，团队迅速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维修方案。施工期间，我们采取了分段作业、及时清场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1: 金山街道风车山社区也是典型的老城街巷型社区。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风车新村几栋住宅前的路面破损严重，没有排水设施，环境脏乱差，居民苦不堪言。
3: 我们积极联系了水电气路党建共建单位、市排水管理处第三党支部，共同现场踏勘，联合制定维修计划。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我们施工采取了分步分段推进，前后历时4天，共计增设排水管道20米，方井4座，雨水壁5座，路面维修面积约200平方米，惠及周边居民40余户。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将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包括决策公开表、决策说明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部署了10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共提出27项重点举措，设置11个专栏、37个工程项目。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据以色列方面22号消息，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美以保持密切协调，旨在让以色列做好准备，以应对伊朗可能因美国加大打击力度而升级的反击行动，其中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当地时间23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已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油轮，并称这2艘油轮违反该组织近期宣布的海上禁运令。也门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据报道，沙特方面尚未就相关说法作出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称，已收到一艘邮轮遇袭的相关通报。该船只船长报告称，该船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5:27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9级的雷暴大风，并可能伴有20到4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后天全市多云，26度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条热搜啊，说哪一首歌只要前奏响起瞬间就红了眼眶。底下呢有很多的留言，有的人会想起年少的遗憾，有的人想起了远方的亲人，还有人呢是被平凡生活当中细碎的温柔戳中。所以人的一生当中会遇见千万种的情绪，而歌曲呢刚好就替我们收纳了那一些说不出口的心事。所以这一期流行纪念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会让我们感动的旋律。那第一首歌带来的就是任素汐的《湖广生》。

的思念啊。如果说一荤一素是孩子单方面的思念，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是写透了母女之间双向拉扯又彼此和解的复杂情感，也是当年春晚舞台上面一首让人听了忍不住落泪的歌曲啊，就是这一首《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绮珊、西林、那一刚。

作家谭恩美在《喜福会》当中写过，说母亲和女儿啊是最亲密又最容易互相误解的两个人。就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厌烦母亲的管束，长大之后呢，才知道唠叨里面的担忧有多少。妈妈也曾经是少女，却为孩子收起了自己的梦想，所以也有网友说，长大之后才明白自己和妈妈是两个独立的灵魂，但是呢，共享着世间最亲密的羁绊。那歌曲两边独白来回的交织啊，也是道尽了两代女性的心事了。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的歌曲是写着母子母女之间的缘分啊，就是赵雷的我记得啊，这个诉说着母亲和孩子跨越前世今生的一种羁绊。很多的听众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瞬间的破防了，也成为了很多短视频平台当中热门的歌曲，大家都会配上自己和妈妈的照片，自己和孩子的照片。宇宙辽阔，生命浩瀚，只有妈妈和孩子真正的分享过心跳。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流行纪念册听到的是那一些感人的，一听到它的旋律，听到它的歌词。

听过了亲情和相守，接下来听一首治愈自我的歌曲，叫做《这条小鱼在乎》。歌名呢是取自小学语文的课文，说哪怕力量微小，也愿意温柔地善待每一个渺小的生命。很多人低落的时候听这一首歌啊，都会觉得说啊，不必拯救全世界，其实珍惜当下就已经足够了。生活总是会有无力的时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保有内心的柔软，接纳平凡普通的自己，温柔地对待身边的一切。那接下来就一起感受这一份治愈的力量。

0: 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3-2战胜了美国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刚刚从美加墨世界杯上执裁归来的中国裁判马宁。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二天，中国队在3项决赛里面都有奖牌入账。女子50米步枪3次比赛，韩佳宇获得银牌。此外，吕建林和车宇飞分别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女子双向飞碟的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个单项的1/8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中国选手胜多负少。男单石宇奇、翁虹洋，女单陈雨菲、王芷怡，男双梁伟铿、王昶、陈柏杨、刘毅，女双李怡静、罗旭敏、刘胜书、谭宁，混双蒋正邦、温雅欣、冯燕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此外，混双的程鑫、张驰0-2不敌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世界泳联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在一场1/4决赛里面，中国队8-14不敌美国队，无缘4强。中国队接下来将与意大利队展开一场第5到第8名的排位赛。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今天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队、伊朗队、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同组。亚运会男足以 U23 球员为主体，每队最多可以征召3名超龄球员，女足比赛不设年龄限制。

0: 之山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在一场不被看好的比赛当中3-2逆转了美国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坐下来其实就看见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和球迷在刷这条消息，就是5局大战，中国队3-2险胜美国队。你也给我们解说了这场比赛啊，现在来第一时间给我们复复盘吧。这场比赛赛前很多人是不看好中国女排的，我们是怎么赢下来的？
2: 赛前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赢美国，我们两支队伍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感觉其实两支队伍在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是打整体的队伍。美国队虽然汤普森的进攻能力相对较强，但他也是整体更偏向于打整体，他不会说我这个很多强攻都给到汤普森去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赛一上来第一局中国队进入状态很慢，应该说第一局中国队没有太多表现，但是我们用了一局的时间去找到这种淘汰赛的比赛感觉。其实

0: 是蛮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给我们队员提个醒的。然后到了第二局0-1落后之后，我觉得姑娘们真正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也放开了。而美国队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赢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第二局美国队困难准备应该说做的不是特别的足，尤其是在发球上，他们的发球没有攻得很凶。然后我们比分咬住之后，我觉得关键在于就是第二局。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和把握上要比美国队做的要更好。可以看到两支队伍一直是比分交错，然后到20分之后，我们应该是两分险胜拿下第二局。1-1平之后，在第三局中国队在发电上有了明显的优势，我们真正把美国队的一传给不能说发崩，但是把美国队的体系给打乱了。美国队没有一传之后，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这个节奏是很混乱的，就是当他节奏一乱，其实美国队就没有特别强的竞争力。而反观中国队这边，在保证一传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的成功率保障好，这点来源于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和组织。另外在反击进攻上，刁琳宇组织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第三局赢的关键是在发电上，第四局输的关键也是在发电上。当你发不动美国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比赛你会打起来非常的困难，这个第四局就是很真实的这个写照。然后双方打成2-2之后，其实决胜局胜利的天平确实是要倾向于美国队这一边。从局面上来讲，美国队确实也是一上来就牢牢掌控住了局面，不管是在他们的发球上，还是他们的拦网上，还是在他们的攻上。但也美国队恰恰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现了过多的失误，连续的进攻失误让中国队重新在这个比赛当中建立信心。当然我觉得中国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很顽强，就是你不能轻易打死我，我要把我自己该做的地方都做好。最后中国队是敢打敢拼吧，这个拿下了决胜局。最后几个拦网特别的热血，也是抓住了美国队相对一个弱的轮次，就是汤普森在后排的轮次。其实那个轮次上美国队是耽误了一些分数。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比赛，也是一场比分抠得很细的比赛，有众多的内容。但你要说中国队赢在哪，我觉得首先是赢在了发电上，其次也是赢在了我们二传和攻守的攻传配合上。
1: 嗯，你刚刚正好点到了二传啊。这场比赛赛前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看点，就是我们此前着力培养的张子萱暂时被放在了替补名单当中，首发的是谢生玉，之后刁琳宇也登场。怎么评价这样一个变化，尤其是实战当中谢生玉和刁琳宇的发挥？
0: 其实当这个队伍里边没有吴梦洁之后，我觉得更加需要二传的分配球。因为以前如果有吴梦洁的话，很多困难球比如说都给四号位，四号位是能够有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的。然后今年世联赛一上来吴梦洁因伤缺阵，其实对队伍的影响和打击是很大的，因为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突然的情况，我们需要快速的去应变。但在这个应变的过程里边，我们可以把某一个队员填上，但是如何把这个体系盘活，关键是在于二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子萱在今年是正在经历一个瓶颈，就是在二传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不太敢于去分配球。

0: 这个都磨合在一起。因为教练宇的就是他的伤病还是比较严重，所以他恢复的情况包括他现在的心状态，教练组也是需要一个考察期，所以第三站的时候就用了这个，主要是用的教练宇和谢胜玉，尤其是到后边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然后到总决赛这个名单，二传名单，说实话我也蛮意外的，我也没想到说这个张子萱会直接进这个替补，我甚至想过有没有可能会带这个三个二传，但我没想到很有魄力的说让子萱先调整，然后看看这个谢胜玉和刁林宇来共同承担这个位置效果会怎么样。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啊，就是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不管是谢胜玉还是刁林宇，他们都是敢于去这个分配球和组织。然后从结果上来讲，这个刁林宇今天在分配球方面确实是中国队能够战胜对手的关键。
1: 嗯，
0: 但对于子萱来讲，他是需要时间沉淀，你不能说就是因为他今年世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你去否定他，因为他太年轻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讲是需要时间去消化，也是需要这个教练去引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现在对子萱来讲。
1: 嗯，另外你刚刚讲到最后一局最后那几个球拦网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副攻的位置上，之前中国女排的这些年轻的副攻手的拦网表现大家一直是诟病大于赞赏的，包括比如说陈厚宇、王傲前、郭中南等等，除了王媛媛根据经验根据她的这个发挥的稳定性大家觉得哎，这个拦网好像还能拿得出对得起中国女排招牌的这个表现之外，剩下年轻人大家一直在谈论说什么时候这个拦网的这个表现能够再现。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跟分站赛相比我们拦网上面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我觉得在分站赛的时候，中国女排先是给我感觉比较大的是拦防比较好。我在解说的当中也反复提到，就是你看这个队伍就进攻摆在明面上，跟很多队伍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队伍在拦网和防守方面，其实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是问了一些这个就是圈内的人，就因为他正知道他是副攻出身的，所以他其实在带拦网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然后又结合我们在世联赛分站赛的，就是你拦网你不能只看他的这个拦网直接得分，你要看他的有效堂起，你要看他的破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在大部分哈，就是我们队员以一个平常心来面对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拦防是不错的。哎，今天这个比赛他最后我只是在努力去转我的回忆，因为当时也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应该是把李晨轩在前排，然后李晨轩拦了汤普森几个，然后王傲谦因为他力量现在还不是特别好，他只是他现在更多的优势是在于进攻上，因为这个拦网你不管是来回的移动还是你的核心力量还是你的上肢力量，他都会直接会决定了你的拦网的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支中国队的拦网是不断的提升，可能日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于我们需要把副攻和边攻的这个拦网结合的更好，但是我们的拦网确实是有进步。
1: 嗯，另外说到这个进攻线，我们知道此前因为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长期的因伤缺阵，大家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只能靠庄玉珊呀、唐鑫啊、李晨轩呀，大家轮流来撑，但始终撑的是比较辛苦的。今天这场比赛哪怕是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大家也依然发挥的比较努力，而且始终在线，怎么看他们经历这些挫折包括经历这样一些成长之后自己所取得的这样一些进步？
0: 我觉得对于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队伍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让大家共同来承担。在这点上我们队员很努力，不管是一上来的董宇涵，还是董宇涵出现起伏之后上了李晨轩，然后唐鑫从接应打到主攻，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很努力的去想为队伍做一些贡献。但是你仅看这几个队员哈，我们说董宇涵

0: 想为队伍出一，真的放很多人是不太敢的，但是他敢，然后去赢球了，教练就从这场比赛。但是大家的这种质疑吧，我也是赵勇指导可能在不断的提升经验的这个过程，毕竟带队伍在国际比赛当中的经验不算是特别多，然后每一场比赛结果下来之后又会背负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教练组其实这今年世联赛也很困难，包括一上来输球之后教练组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想办法，就是我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的暂停如何能够去叫在点上。我觉得今天赵勇指导的临场的换人和调整包括暂停还是不错的，最起码他今天一上来我觉得他心态摆的还是挺平，他只真的是没压力想去拼美国，但前面的一些比赛很多时候就特别着急，大家可能觉得说你别只喊，你要告诉队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感觉那个喊是把压力传递给队员，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慢慢的去寻求一种平衡，因为教练不单单是要赛前会训练，然后临场会指挥，你还要懂你的队员，你怎么能够激励他们，让他们在比赛当中有调整和转变，这个是教练和队员需要去产生化学反应的。
1: 接下来半决赛要打土耳其了，这个不好打，而当然大家更重要的是盯着日本队的表现，日本队也输了对吧，但是因为大家心目当中想的是那个八月底亚锦赛和他之间很重要的一个 PK， 就是你怎么评价日本女排这次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发挥出来的一个实力和他们目前人员的状态。
0: 我觉得日本队还是那支日本队，就是世联赛一上来的时候会打得非常好，然后慢慢的大家对他熟悉之后，然后他会显得有一些乏力。日本队是很明显的打整体的队伍，就是日本啊、中国啊和美国现在基本上都是打整体，打整体的队伍就你看，其实日本队也是非常吃这个一传，但是他相较于其他打整体的队伍，他比较吃力的是他的攻被拦的会比较多，因为他的攻的就是绝对能力和光点要低。而日本队还是有特点，因为我也在想，我们可能跟日本队今年没有交手，但跟泰国队交过一次手，可能对日本队那种打法还是会相对陌生，但我们今年的重头戏是亚锦赛，所以肯定全方位的工作都是瞄着这个日本啊、泰国这样的队伍，我觉得会很困难。即便是我之前觉得打日本，我们可能我有信心，但难度很大。我今天打美国，我依然觉得打日本那道坎儿是有的，但是这个坎儿更多的我觉得是心态。就你看这支队伍其实拦防并不差，然后我们跟日本队打的时候，我们的进攻可能又有优势了，因为日本队的拦网给我们形成不了什么压力，但是我们在面对那种关乎奥运资格比赛的时候又是打日本，我们的心态能不能够好，
1: 对，
0: 这个是我一直比较担心的。
1: 就是刚才我们点到的那句能不能够专注的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球上，放在当下的比赛上，而不是说像今天有些球就是一旦领先的时候，哎呀，我得发好呀，我得不能出失误啊，这个可能很要命，但这实话实讲，这又是年轻队员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坎儿。所以像今天这样的比赛，有的朋友讲这又不是半决赛，这又不是决赛，能赢强队，在这样的世界大赛里面，他给年轻队员信心和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套这种磨合带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我们希望接下来打土耳其队依然有好运，也谢谢我们这一时段电话连线到的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给我们介绍刚刚结束的这场中国女排比赛的亮点，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时刻来客人了啊！
4: 哟，快请进，快请进。
5: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 欢迎关注《决胜时刻》，《决胜客》。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马宁作为时隔24年再度吹响世界杯比赛开场哨的中国主裁判备受关注。参加世界杯的裁判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马宁为了圆梦又做了哪些努力？他如何评价自己的执法？为什么淘汰赛后没能获得进一步主哨的机会？世界杯结束归国的马宁第一时间接受了我的专访，复盘执法表现，回应热议话题。
6: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宁。
1: 大一些

0: 卡塔尔世界杯，您就入选了主裁判名单，担任了好几场的第四官员的工作，没能上场执裁。很多朋友说，根据裁判员工作的这个年龄的考虑，可能都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了。这四年您是怎么走过来？
1: 其实这四年呢，我们跟上一届世界杯的准备周期呢，没有太多的不同，因为所需要面临的考察，所需要去执裁的比赛，都是很相类似的。但是这四年当中呢，我们参与的比赛的重要程度和比赛的水平可能跟前面四年略有不同。卡塔尔世界杯前呢，我们在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的机会呢并不多。国际足联的比赛我们只执裁了 U17 的这个世少赛，然后后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就没有能参与到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当中。但是卡塔尔世界杯结束之后这四年呢，我们经历了这个世俱杯，然后经历了阿拉伯杯，这样的比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您过往经历的这些比赛，尤其是这种在国际大赛上执裁的这种机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考察您的窗口和平台。国际足联对此是有一个比如说类似积分的统计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名系统？
1: 它是全方面的考察。其实大赛呢是考察我们在大赛当中是不是能有稳定的发挥，但是这四年当中他们会看我们执裁的所有比赛，他们连我们中超的比赛都会去关注，都会去看我的每一场比赛，他们都会去评估，裁判讲师来给我们讲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高的。所以这四年当中我们经历的这个经过的这个考察是非常非常多的。
0: 从自己的这个准备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体能的这个准备，比如说饮食习惯的准备，我听说您过了40岁基本上不吃红肉了。
1: 是慢慢慢慢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基础代谢率的下降，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想保持一个好的体能状态，保持好的一个体脂率的话，确实要放弃很多东西。
0: 您现在体脂率有多少？
1: 大概就是11左右，
0: 11%。
1: 其他方面的饮食也是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有助于你恢复，比如高油啊、高糖啊等等这些，那么确实对我们保持体能和保持这个体脂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饮食还是比较注意的，所谓健康运动健康饮食吧。
0: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毕竟不是职业球员，说需要严苛到这个程度吗？多吃一块肉，多吃一块蛋糕就会影响执裁的表现吗？
1: 所以这就是大家对足球裁判员的误解，大家就总觉得这个足球裁判员有那么难吗？需要这样吗？其实现在对足球裁判员的体能要求已经相当于职业运动员的这种体能要求了。我们跟足球运动员的体能区别就是无球无对抗，我们在场上因为不需要这个有球，也不需要去对抗，但是除此以外的所有跑动都是跟足球运动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场上也需要高强度跑，也需要折返，也需要变向，因为我们要想紧跟比赛，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角度，也需要非常好的体能做保障。
0: 像您说的这个好的体能做保障，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就以本届世界杯为例，据您的了解，一个合格的裁判每场比赛的跑动距离大概得有多少公里？
1: 正常的比赛就是10公里左右，因为也要看比赛的性质，并不是说这场比赛跑得多他就是一个好的裁判。但是如果我们的跑动距离和球队的平均跑动距离相差很大的话，那是一定不能说不合格，但是至少在紧跟比赛这一块可能做的就并不是很好了。
0: 就通俗的理解，得跟得上他们的那个比赛节奏是吧？
1: 对，因为我们是要跟着比赛走的，我们要想距离近角度好，那一定是要跟紧比赛的。
0: 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的判罚的要求，比如大家现在留下深刻印象的不能捂嘴说话等等，这个表达可能都不是很准确。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新在哪儿？
1: 新的规则它有几种，一种呢是客观事实的，比如这个界外球5秒恢复，当裁判员这个做出5秒倒计时的时候，那么在5秒内就必须恢复，不恢复那么就只能判由对方来 发这个界外球，就是球权要转换，包括球门球，如果要是超过时间的话，也是需要改判为对方踢角球，等等，这些呢，它都是一个很客观事实的。像捂嘴说不能捂嘴这个情况，是有一定的理解偏差的，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捂嘴，什么情况下不能捂嘴，这个是有我们有一个严格的界定的。比如两个队员，他虽然是这个对手，但是两个人相互之间聊天的时候很友好，那捂嘴也没有关系。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某场比赛当这个队员要罚点球的时候。对方的队员在捂着嘴跟他聊天，聊了好长时间，但是两个人非常友好。这个聊天的对象没有捂嘴的这一方，也没有去投诉他，到底是有违规还是有什么这个不好的语言？所以这种情况是允许的。捂嘴不允许是什么呢？是在双方有争执、双方有冲突、双方对峙的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时候捂嘴去说话，就会被认定为。你的语言可能带有攻击性，或者带有其他的违规的语言。我们看这个时候，如果有争执、有对峙、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一方捂嘴跟另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如果他有很强烈的这种反应的话，那么就证明他在这个时候可能说了一些我们不允许的语言。所以捂嘴它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的。
0: 像这样的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规定，赛前给你们留了多少时间去适应呢？
1: 说实话，新规则的出现呢，作为裁判员来说，也是跟队员、教练一样的，以前也没有去经历过。但是我们在赛前有10天的培训，这10天的培训就是让我们去适应如何更好地执行新规则。这10天当中，我们有实践训练。实践训练它分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半场的模拟比赛，跟比赛是一样的，但是是半场的，也有呢就是半场的这种场景的模拟，就是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出现，然后让我们去处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全场的比赛。全场的比赛呢，它就是正常踢比赛，然后我们要去在场上。跟正常去比赛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赛前10天的时候，为了让世界杯的裁判保持状态，FIFA 在当地组织了一个大学生联赛，然后我们要吹这个大学生联赛，这个联赛叫 Referee Cup，
0: 相当于你们的热身赛。
1: 对，相当于我们的热身赛。所以在这么多的实践训练和比赛当中，我们在10天当中要去适应新规则，要去严格的执行规则，同时呢，也要能更好的去把握新规则。
0: 总共入选的裁判有多少？如果我们算一下比例的话，最后有机会去参与执法工作的裁判，这个比例有多少？就比如说，所有入围的裁判最后都有机会上场或者担任第四官员吗？
1: 没有，据我了解，应该是大概有整组的，可能是36组，就是有裁判有助理的，然后大概有6组是只带一个助理的，然后也上场执裁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数据统计，应该是大概有8组裁判没有上场，作为主裁判去执法。
0: 那这个决定谁上场，谁不能上场，这个判断的依据在哪？因为，像您在世界杯期间执裁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在猜哪一场能登场啊，能不能持续获得主裁的机会啊？国际足联凭什么决定哪个裁判能有机会，哪个裁判只能排队等着呀？这个对你们来说有一个明晰的界定的标准吗？
1: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我们讲实话，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每一天的体能训练、实践训练、模拟比赛的训练，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去等待我们的指派。所以，是否能上场，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0: 实际执裁的那一天，6月21号是小组赛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那场比赛，对吧？这个您是在赛前多少天，确切知道这个消息的？
1: 其实讲实话，我们所有的指派。只比FIFA 对外官方公布早可能1、2个小时，因为我们开会，开会宣布完了之后，如果。

0: 益的军事选项，
1: 用来治病。因为呢，这些香药啊，它都这个血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杏苏饮、香茹饮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是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呀，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瑟尔塔水。后来再把这种水里面呢，就加入一些香料啊、蔗糖啊，还有一些有机酸，后来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汽水。所以在光绪23年，在苏州啊，就开了这样的汽水厂，当时呢叫瑞记公司。在宣统元年，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这个汽水厂，它叫上海汇华汽水厂，专门用来生产这种汽水。所以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唐代的、宋代的啊，各种各样的水都是用来喝的。夏天呢特别热，跟香有关系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2: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鲁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制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脊，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
3: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 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

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

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啊，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啊出汗排出去。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世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为驱暑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消夏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凉意，是夏日里痛快的冰火两重天。到了上海，冷面则先蒸后煮，用电风扇吹凉，灵魂是那一勺香浓的花生酱，配上炒好的鸡丝、青椒丝与茭白丝，最后淋上香醋与辣油，咸中带甜，是江南对付暑气的精致智慧。而在东北边陲的延吉，消暑的方式更为硬核，筋道的荞麦面卧在带着冰碴的牛肉汤里，汤色清亮，酸甜可口，配以酱牛肉、苹果梨片、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浇上勾了薄芡的热卤子，再添一勺油泼辣子与蒜泥汁，香气浓郁。而在陕甘一带，江水面则独辟蹊径，用芹菜发酵的江水做汤，酸味浑厚，最能催化夏日不振的胃口。新疆的黄面常与烤肉搭配，面条筋道，调料浓烈，是肉食与碳水在夏日里的豪横组合。山西雁门关以北，人们用当地盛产的油麦做面，煮熟放凉，浇上醋、酱油、蒜汁与辣椒油调制的料汁，口感独特，嚼劲十足，是黄土高原上对抗暑热扎实的一口。中原开封的汴梁凉面做法古朴，新麦磨粉，面团揉得光而筋道，面条过凉水后浇上蒜泥与麻酱，吃的就是新麦最本真的麦香。而当这碗面到了北京，却忽而敛了锋芒，少了些江湖上的豪气，多了些生活里的

0: 四季轮转与烟火气。北京人讲究吃过水凉面，其中最家常也最经典的莫过于一碗炸酱面。作家崔代远曾细细描述过老北京炸酱面的门道，酱要用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来炸，菜码要顺四时，用当季的黄瓜丝、水萝卜，面要抻得筋道，煮好后在凉水里一过，浇上炸酱，配上菜码，盛夏时节呼噜噜吃下这样一碗面，那份畅快与千年前唐人享用槐叶冷淘时的惬意大约也是相通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作家崔代远的描写，一起来品尝一碗老北京的炸酱面，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老北京的炸酱面，作者崔代远。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生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的浓郁，香的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烧锅个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焯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

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儿。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半儿，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儿里美切几片儿，炒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儿，七碟儿八碗是面码儿。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舒朗活跃，相成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

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今文人笔下的夏日吃食，从酸梅汤到凉面，从热汤面到瓜果，这份文学里的夏日菜单，读来清凉，品来有味。文字的好处呢，就在这儿，它把千百年前的夏天，连同那时候的风雅与烟火气，一并流到了今天。

0: 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诗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二十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熔螺，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丝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歌柱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

书，是桐庐土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就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虾就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儿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刻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儿，常到李西湖来钓。

0: 瞎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遁天，正是昔年多病燕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

0: 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少朋友在童年时就不被允许尽情地表达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不要哭，憋回去，再哭狼就来吃你了。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小时候听过这样的话，长大之后更是如此。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不少人对自己的要求，而情绪管理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许多人对这个词儿的认识，那就是要 hold 住，别轻易地展现负面情绪。但 hold 过的人都知道，用这种方法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没事儿了，心里其实难受着呢。可难受归难受，却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就来聊一聊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控制情绪的第一步是不要表现的情绪化。我们害怕一旦承认自己有负性情绪，意味着失败和软弱。我们还害怕表达出来负性情绪会给身边的人添麻烦，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情绪出现的时候选择假装若无其事。2008年，心理学家 Gross 和他的团队想知道，在压力和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保持面不改色，控制不表达自己的情绪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找了一系列看一眼就难受的小视频，例如车祸现场、蛀牙过程，然后告诉观看这些照片的人，观看过程中请务必保持面部表情平静，别让其他人看出来你的情绪波动。这其实是在模拟一种生活中常见的自我劝慰方式，冷静点，坚强点，撑住，别难过。研究人员记录了绷住情绪过程当中的四件事儿。第一，情绪主观打分，你现在多难受。第二，面部表情，别人能看出不高兴吗？第三，大脑活动，看看哪些脑区在过程中更活跃。第四，皮肤和心血管反应，情绪强烈程度的身体指标。数据分析之后发现，表面上看不高兴打分下降了，表情也看起来很平静，但大脑中跟不高兴有关的脑区，杏仁核和脑岛区域反应更活跃，皮肤电流和心血管反应也增强了。这种反应意味着你的内心没有真的平静，依然在翻江倒海当中。也就是说，试图控制情绪的时候，嘴上说着没事儿了，脸上也写着没事儿了，但是身体内部的情绪反应却比没有任何劝慰指引的时候还要强烈。是的，绷着会加重情绪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没能表露出来，最后变成了自己才知道的内伤。大脑真的很不听话，越是试图不去想一件事儿，反而越难忘记，越试图压制情绪，情绪就越波涛汹涌。所以如果不再回避直面情绪，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很多人内心都有一块不愿意触碰的情绪伤心地， 调整自己的想法的能力是人类专属的高级智慧，因为这是大脑最高级的皮层前额叶发挥的作用。脑功能成像的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的过程当中，前额叶多个区域出现了明显的活跃，有的区域负责集中注意力，有的负责评估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的负责抑制不合适的反应，这些区域正是大脑的最高指挥部。通过观察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心理学家发现，想不开正是大脑最高指挥部调节过程失灵的结果。在长期抑郁状态下，前额叶脑区功能受损，对其他脑区失去了调控能力。失去控制之后，杏仁核会出现过度激活的现象，情绪爆发更快，脱离了理性的管辖范围。不只是抑郁症患者，任何人在面临生活压力的时候都会出现短暂的大脑宕机，这是因为压力会导致身体产生应激反应模式，注意力狭窄，想法自动化，血压升高，心跳呼吸加速，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多，这是一种以牺牲认知复杂性换取问题处理效率的特殊状态，这是一种进化保留至今的原始人遇到野兽的状态，危险来了，没时间想太多，跑快点就完事儿了。但在现代社会，要处理复杂的压力事件，人需要的并不是逃跑，而是恰恰相反，停下来仔细想一想。所以在了解了情绪调节这件事情背后的神经基础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问题，人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情绪自我调节的困境。想要改变不高兴，首先要承认和直面不高兴。而我们经常下意识的害怕这么做会出问题，想要进一步调整不高兴，最重要的是改变想法。改变想法就需要调动大脑前额叶皮层来参与，而压力来临的时候，这个部位最先宕机了。如何打破这样的困境呢？不要自己死扛，寻求专业帮助是更加勇敢而明智的行为。首先，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你可以循序渐进地去接触和理解自己的情绪，直面情绪尽管有效，但非常需要勇气。怕是正常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支持能够减少恐惧，增强信心。如果你正在经历压力，自我开解的方式很可能是无效的，你的大脑信息加工速度会变慢，整理想法会变得困难，借助专业人员的帮忙，更可能找到新的思路。如果情绪困扰已经持续影响到你日常工作和生活了，你还需要进一步获得精神科医生的帮助，然后学习专业的情绪调节技巧，逐渐成为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坚持跑步和健身，能让你的肌肉和心血管功能更强健，心理训练也是如此。每天花一点时间和自己的情绪待一会儿，使用专业方法去接触自己的情绪和背后的想法，会逐渐增加你调节情绪的能力，应对压力的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格子间里，打工人对着电脑噼里啪啦的挥斥方遒，电脑屏幕旁一瓶瓶保健品落得像个小山。如果你环顾办公室，大概率会发现每个人的工位上都少不了瓶瓶罐罐。越来越卷的工作让人血槽见底，这时候钙片就是不屈灵魂的一点支撑，铁剂给人以满血复活的希望，吃上辅酶 Q 时加班好像能更安心了。而追求极简者，那至少也得有一瓶复合维生素片。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和您来分享保健品究竟是一剂安慰。

累计，还是真可以为打工人续命呢？吃最全的营养，熬最深的夜。此前由多种保健品组成的防猝死套餐上了热搜。这种火爆韩国的营养组合包括辅酶 Q10、维生素 D、鱼油、叶黄素等等，主打一个荤素搭配，均衡全面。如果把这些花花绿绿的片剂胶囊放在手里，足足一大把，好像抓住了这些保健品，命运也被牢牢地攥在了手心里。明星杨千嬅在尝试过后表示，的确感觉精神抖擞，还迅速安利给了朋友。工作压力山大，惜命在所不辞，质疑韩国人，理解韩国人，学习韩国人，保健品成为每个打工人为健康生活而努力过的最好证明。工作加班熬夜，顿顿外卖透支了健康，而通过保健品回血续命，正是大家理想中为健康上大分的好办法。其实大家也明白，防猝死更像是一种安慰，让今天的营养达标，这种确定感就让人足够放心了。然而年轻人使用保健品过程当中，替代饮食、过量摄入、过分依赖等误区，不但不能够发挥保健品的作用，反而可能因为使用不正确给人体带来伤害。如果真的很难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保持足量运动、健康饮食的生活习惯，那怎样合理的服用保健品就至关重要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健品主要是指各类营养素补剂，它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弥补日常饮食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摄入量不足。把短板补齐本应该是好事儿，但首先应该考虑通过均衡饮食来获取营养。对于难以做到的打工人，每个人的短板不尽相同，那就得有针对性的根据自己所缺乏的来补一补。网友们调侃说，打工人体内流的不是血，是咖啡，这个提神醒脑的精神支柱对打工人可太重要了。可目前呢，也有研究表明，过量饮用咖啡会促进体内钙质流失，可能会加剧骨质疏松。这个过量一般是指达到两杯以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喝这么多的咖啡，但搁不住有人上午一杯咖啡，下午再来杯奶茶呀。上海消协就曾对市面上的51款奶茶进行了咖啡因含量测定，发现一杯奶茶中的咖啡因普遍可以达到200到300毫克，并不逊色于咖啡。另外，功能饮料、巧克力制作的蛋糕和冰淇淋也都是含有咖啡因的。日常喝牛奶是补钙的绝佳途径，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喝上一斤奶，通过钙片来补钙就很有必要了。同时，维生素 D 也别落下，它有利于小肠对钙离子的吸收。整天窝在写字楼的打工人早出晚归，少有机会亲近阳光，维生素 D 生成不足的问题也极为普遍，进而就会影响到补钙效果。上班时如果你选择不带饭，那么打工人的午餐基本上靠外卖在办公室对付一口。外卖为了追求更诱人的口感，往往使用高油高盐的烹调方式。此外，最值得吐槽的就是外卖套餐几乎见不到新鲜蔬菜，零星飘着的葱花、香菜就是难得的一抹绿色。食用新鲜蔬菜，除了补充咱们都熟知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矿物质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多项研究证实，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有助于增加饱腹感，降低血糖，还可以改善困扰很多打工人的便秘症状，并且能够增加粪便体积，让你实现成就感满满的拉得多。正常成年人每日摄入的膳食纤维量应该在25到30克，这个量不算少，对于饮食不规律的外卖党，给自己选择保健品补剂的时候，这一项一定要补上。褪黑素是我们身体里由松果体产生的一种天然激素，它伴随着黑夜的到来分泌释放，并且持续升高，让我们感受到困意，轻松入睡。但在没有手机躺着就不知道干嘛的今天，手机屏幕光线的刺激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从而让我们越玩手机越精神，难以入睡。长此以往，打工人入睡不成，反倒成了
熬夜修仙。通过营养补剂以外源性的方式补充褪黑素，确实能够有助于睡眠，它能让睡意更快来袭，而且睡得更沉更深。不过很多人也表示，吃了褪黑素早上很难醒。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多云，26度到36度，后天多云，27度到36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多云，26度到36度，后天多云，27度到36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

0: 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0: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1: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
10: 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
11: 总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3: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4: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

0: 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

0: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7: 中国不懈怠，
6: 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104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暨第一期镇江大讲堂举行，要求主动拥抱变革，抢抓发展机遇，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全国大学生江豚保护夏令营在江苏科技大学常山校区开幕。
0: 认领桃树结硕果，最美乡村甜蜜产业助振兴。
1: 江天集团开通苏超关塞助威直通车，丹阳、扬中、句容三地均设有乘车点。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菲律宾公务船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发声。
1: 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
0: 时隔7年，青岛往返中国台中的直飞航线正式恢复开通。
1: 美国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丙午年6月11。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多云，26到36度，后天多云，27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6到35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暨第一期镇江大讲堂在市委党校举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时发表的重要主旨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主动拥抱变革，抢抓发展机遇，推动我市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并讲话。欧洲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工学院人工智能系主任金耀初教授应邀做了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及产业赋能的专题授课。他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模型及算法、风险治理以及发展趋势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剖析，让大家对人工智能产业有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吴庆文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人工智能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性影响，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发展人工智能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吴庆文强调，要紧扣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企业培育为核心，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以要素集聚为支撑，进一步明确细分领域主攻方向，加快壮大人工智能产业链，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布局，加速智能机器人、可穿戴设备、脑机接口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与头部科技企业合作，积极组建创新联合体。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重点培育发展 AI 加眼镜、AI 加农机、AI 加文旅等新赛道，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吴庆文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守正创新、开拓视野，不断提升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水平和应用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升数字时代科学认知能力、科学决策能力、科学治理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平衡好规范安全和创新发展的关系，在留足创新发展空间的同时，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区和镇江经开区、高新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中级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年轻干部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
2: 镇江市慈善总会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慈善加油站，与爱同行。
1: 昨天上午，市慈善总会团市委一行先后赴润州区、镇江高新区、京口区走访金山湖小学、九华山庄社区、市少年宫三处暑期公益托管示范班点。调研组深入教室、活动区，详细查看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和安全保障情况。自2023年公益托管项目启动以来，我市持续拓展服务时段，延伸服务场景，以常态化开展暑期、寒假、春假、周末公益托管服务，累计开设468个公益托管服务班，有效缓解9000多个家庭假期看护难问题。今年暑期服务持续扩容提质，全市共开设公益暑托班104个，精准回应双职工家庭、特殊困难群体及新就业群体子女照护需求。今年秋季将新增秋假托管班，逐步构建起春夏秋冬四季假期加周末全覆盖的常态化公益托管体系。
3: 护长江微笑，绘美丽中国。昨天上午，2026年全国大学生江豚保护夏令营在江苏科技大学常山校区开幕。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100多名青年营员齐聚长江之滨，以科考实践、科普宣传，接力守护长江微笑天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2017年首届全国大学生江豚保护夏令营在镇江落地。十年间，营员足迹遍布苏、皖、赣、鄂、湘五省，累计行程超20000公里。华中农业大学蓝色精灵志愿服务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大学生江豚保护志愿者团队之一。16年来，一届届队员用行动诠释着对江豚保护事业的坚守与热爱。服务队第16任队长胡雨婷
5: 参加了这个夏令营，想进一步的去了解江豚，就是观察一下十年禁渔政策落地的效果，以及我们在后续工作能够做些什么。希望通过夏令营把其中的一些现象，就是结合到我们在学校开展的课堂中，讲给我们的社区和中小学生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让他们也能够培养一份关于保护长江的意识。
4: 夏令营期间，营员将搭乘科考船开展江豚野外观测、长江生态科考等系列实践活动。营员戴于豪：
6: 我参加夏令营今年是第2年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长江流域它已经是有生态上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同时呢，在社会公众层面，确实大家在青少年方面对长江豚的认识还有长江生态保护的认识都有了较大程度上的一个

0: 提升和扩展。
1: 江苏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王昭根告诉记者，十年来夏令营已经发展到如今覆盖全国110多所高校，累计吸引700多名营员参与。
2: 从最初的政府部门、科研人员和志愿者，扩展到了沿江居民、大中小学生、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守护的良好氛围。保护工作从早期的科普宣传发展到了寻物救助、种群监测、栖息地保护、多元阶段，公众的参与也更加的规范有序。
1: 夏令营开幕式上，大中小学生态文明教育研究与实践协作体成立，协作体将推动高校实践成果向中小学课堂转化，组织跨学段研学实践、志愿服务、科学考察等活动，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促进成员单位之间资源互通、经验互鉴。
3: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大学生江豚保护夏令营“微笑长江，正好有你”志愿市集在镇江苏宁广场火热举行。来自全国13所高校的30名大学生营员化身科普志愿者，通过互动游戏、文创展示和趣味宣讲，把江豚保护知识送到市民身边。来听记者英香的报道。
4: 下午4点，志愿市集正式开市，多个主题摊位围着广场中庭依次排开，江豚科普问答、江豚手工制作、生态环保知识竞赛、江豚邮局等互动项目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营员们身着蓝白色营服，手持江豚玩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江豚爱微笑的习性，以及长江禁渔后镇江江段江豚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的喜人变化。夏令营营员、西安邮电大学学生高静怡：
5: 我负责的是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科普，主要让小朋友们了解江豚、鱼类、水草、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很多孩子听完以后恍然大悟，说原来江豚要活下去那么不容易。我觉得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特别好，能够让他们有更深次的了解。
4: 作为本届夏令营唯一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环节，志愿市集不仅是营员们实践锻炼的舞台，更是江豚保护从高校走向社会的重要桥梁。夏令营指导老师韩健康：
6: 今年的志愿市集是夏令营首次创新推出的科普宣传活动，主要是以最接地气的方式，让普通市民也能零距离地感受到江豚保护的意义，凝聚起人人都是江豚保护者的社会共识。
4: 活动参与者洪心怡：
7: 这是我做的小金鱼，挺好玩的。做这样一个纪念品，我会把它就是放在房间里，就是时刻想起今天的体验，也时刻提醒我们保护环境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
8: 我市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在火热派送中，连日来邮政投递员奔走在城市街巷，第一时间把承载学子梦想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中。来听报道。
4: 记者跟随投递员来到考生苏晨曦家中，投递员仔细核对其身份证与准考证信息后，将这份沉甸甸的喜悦郑重交到了他手中。考生苏晨曦：
9: 感觉自己的努力都有了回报，在未来的求学道路上，我会在基础医学的领域继续努力学习，然后争取培养一下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然后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才。
4: 考生家长苏建红：
10: 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小孩寒窗苦读这么长时间啊，有了回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4: 据介绍，每年镇江地区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从7月开始，持续到8月20号左右，目前已经进入投递高峰期。镇江邮政丁卯桥揽投部经理顾浩京：
11: 镇江邮政是要求对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做到当日当屏进口、当屏投递，是要按指投交到收件人或指定的代收人。我们是要求投递前进行电话预约，投递后及时准确对信息进行一个反馈。另外，我们在特殊天气，比如说下雨天，我们镇江邮政专门为高考录取通知书准备了专用的防水袋，来避免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不被损坏，及时安全准确地送达收件人手中。
3: 前不久，我市推出法润商一起行司法行政服务中小微企业9项举措，其中数字化法律服务升级举措备受企业关注。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推出镇江绿企通法律服务小程序，

0: 将专业法治服务搬上云端，为全市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企业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障，新上线的镇江绿企通只需在微信小程序上轻轻点击，就能享受到专业精准的法律服务。市律师协会会长王小青：
2: 平台呢设置了多项的核心功能，比如说全程合规，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体系化合规指引，帮助企业呢把风险防范啊放在前面，法讯速递及时推送法律资讯和涉企政策。
0: 王笑飞：
3: 现在我们古龙的模式它只是高了半斤，高里面的一万多亿。
0: 未来嶂山村将继续深耕农旅融合发展，以桃为媒，以花为介，持续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让更多村民在甜蜜产业中收获幸福生活。
3: 大家呢，这个一心一意的，全心全意的，把我们这个水蜜桃做的质量更好更有，把我们的事业搞得红红火火。
0: 医生提醒，夏季高血压更具隐蔽性，需警惕突发心血管疾病。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

0: 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1: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2: 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1: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2: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0: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早间的7:23，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5: 参与垃圾分类，共创精美镇江，欢迎收听城管之声。
4: 最近，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紧盯群众济南筹办，以精细化养护为突破口，以马路医生团队为服务先锋，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扎实推进在管街巷提质改造，切实消除出行隐患，全力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6: 润州区宝盖路82号隶属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居民蒋先生告诉记者，社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台阶道路最近完成了修整，居民们往来出行放心多了。
7: 就我们这个地方是老小区，然后就出入口的台阶呢，就老是有开裂和松动的情况，就很容易摔跟头，下雨天也容易积水。他们修完了以后，就原来的那个破旧的台阶已经变得更加平整了，下雨天也不会产生积水，确实是为我们办了实事，我们感觉出行更加方便了。
6: 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书记、市政养护二所副所长李振军介绍，针对宝盖路82号的破损台阶，他们做了整体拆除重建，改造混凝土台阶约8平方米，同时维修周边道路110平方米。
8: 支部马路医生团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他看，考虑到老年居民居多，出行安全需求，团队迅速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维修方案。施工期间，我们采取了分段作业、及时清场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6: 金山街道风车山社区也是典型的老城街巷型社区。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风车新村几栋住宅前的路面破损严重，没有排水设施，环境脏乱差，居民苦不堪言。
8: 我们积极联系了水电气路党建共建单位、市排水管理处第3党支部，共同现场踏勘，联合制定维修计划，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我们施工采取了分步分段推进，前后历时4天，共计增设排水管道20米，方井4座，雨水壁5座，路面维修面积约200平方米，惠及周边居民40余户。
9: 入夏以来，随着气温节节攀升，不少高血压患者放松了日常监测。专家提醒，夏季高血压往往更具隐蔽性，夜间血压升高不易被察觉，需警惕突发心血管事件。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6: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门诊，市民施女士正在就医，她患高血压已经10多年，一直定期吃药，但很少去测血压。
10: 我呢，平常呢，小哥就每天早上切口呀，我也不感觉任何我不舒服的什么头痛啊这些，我都感觉。一第一把呢就量了180几，后来就这样子又量了，不晓得去打不上去了。夏天就是比冬天要好，冬天呢那个时候我是将近90的样子，夏天呢就好像有几的个。就是从来也没有什么感觉自己发现任何异常。
6: 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丁正告诉记者，随着气温不断升高，最近一段时间前来就诊的高血压患者

0: 隐蔽性会让很多患者放松警惕。区域分路段、分时段实施差异化管控措施，同时开放8000多个临时停车泊位，缓解赛事周边停车压力。相关部门明确了出租车、网约车规范出行及上下客规则。 散场后，巡游出租车统一在灌城路北侧停靠上客，车辆车头向西朝潭山路方向有序驶出，固定通行路线为枣林路、灌城路、潭山路。网约车禁止在灌城路九华山路、龙迈路、潭山路、维和区域内上客。观赛市民可以前往两大官方指定合规上客点候车，分别是龙迈路万科魅力之城西南门、团山路、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门口。
1: 7月21号凌晨，是公安局经开区分局丁卯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报警。辖区一烧烤摊旁发现一名高龄老人独自逗留，疑似走失。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发现老人神情疲惫，言语含糊，无法清晰表述个人身份及家庭信息。 考虑到当时气温偏低，民警先将老人搀扶至警车休息，安抚其情绪。随后，民警快速核实出老人身份与住址，并顺利联系上其家属。据介绍，老人年事已高，趁家人熟睡后独自出门，家属正四处寻找。确认信息无误后，民警驱车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
2: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 明天多云，26到36度；后天多云，27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6到35度。
0: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丹徒区监测站38，直教中心监测站35，市疾控中心监测站31，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42，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强，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
2: 近日，南京银行镇江分行团委联合南山街道回龙社区，在回龙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同开展了以“南银青年送环保、绿色理念入人心”为主题的低碳环保公益活动。 活动现场，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的青年志愿者们设立了绿色兑换点，发起了空瓶换扇行动。居民们纷纷将家中的空塑料瓶带到现场，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兑换环保大蒲扇和环保套装。这一创新的互动形式让废弃物得到了循环利用，激发了社区居民参与环保的热情，还让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拉近了银行与社区居民的距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中国警方向美方遣返一名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逃犯。
2: 美国一架74年前坠海的客机最近在海面下610米处被发现。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

0: 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3: 我明白了，
4: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38，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2: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公务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发表谈话。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日，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

0: 性侵幼女、枪杀妻子等严重暴力犯罪被美国执法部门通缉。2005年8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随后，应美方请求，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最终将其抓获。为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双方执法部门近期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追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反洗钱等领域开展了系列务实合作。
1: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昨天上午7:50，搭载167名旅客的山东航空 SC4633 航班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并于10:20抵达中国台中清泉港机场。当天回程航班 SC4634 在11:20从中国台中清泉港机场起飞，搭载172名旅客，于13:50抵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时隔7年青岛往返中国台中的直飞航线正式恢复开通。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运营1班，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
0: 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以满足多样化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2: 近期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一轮价格调整。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0: 进入盛夏，国内多地开启持续的高温模式，避暑游成为暑期文旅消费的主流。长白山作为吉林省的生态名片，近10年6到8月的平均气温都低于22度，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的热门目的地。据长白山管委会数据，进入7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
2: 近年来，受配送时效考核压力，部分外卖骑手为避免订单超时，存在闯红灯、超速、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最近，苏州计划落地交管配套举措，今年8月初将在姑苏区工业园区先行试点，系统识别骑手路口等候红灯时长，自动延长订单配送时限。除红灯时长缓冲机制外，苏州交管部门还配套设置2项骑手保障规则。骑手连续接单满4小时，系统自动推送休息提醒；单日累计接单满12小时，系统自动停止派单。
3: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4: 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3: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4: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3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据媒体报道，最近在河北高碑店，一名11岁的男孩在游泳馆浅水区游玩时，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牢牢吸住，数分钟奋力挣扎无果，最终溺水身亡。孩子亲属称，吸住孩子的排水口直径约15厘米，距离水面约80厘米。并且无安全防护措施，场馆内现场无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女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目前警方已经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对游泳馆立案调查。这件事也引发了网友热议，来听编辑李慧君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3: 网友长元生灭指责，这种事不止一次了，游泳池难道不是应该每年接受相关部门安检吗？网友何小宠直言，很明显是游泳馆的问题。网友橘子说，11岁的孩子在水里挣扎了几分钟该有多绝望，游泳馆排水口连防护网都不装，安全底线在哪里？网友奶茶不加糖感慨，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一个家庭彻底垮了。网友山野寻风说，浅水区本以为最安全，没想到藏着夺命隐患，溺水很难大声呼救，外人很难第一时间发现，游泳馆的责任太大了。网友多肉愚公提醒，去游泳馆一定要紧紧看着孩子，不管孩子多大，不要指望安全员。网友云边邮递员认为，事故不能只归咎一方，场馆硬件人员值守有重大问题，但日常也要给孩子普及泳池危险区域知识，双重防范。

0: 39具遗体至今没能找到。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海空遗产基金会宣布，泛美航空奋进号飞检船客机的残骸已于6月2号在波多黎各附近海域被发现，位于大西洋海面下约610米处。这起空难是推动航空安全改革的重要转折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前身美国民用航空委员会在调查事故后建议，航空公司必须在起飞前向所有乘客讲解紧急情况下的应对和逃生方法。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0: 商务部介绍，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1: 网传外卖配送按骑手学历分级收费，标准配送3元，本科专送8元，硕士优送15元，博士尊享88元。美团回应，假的，是某博主 AI 生成。
0: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昨天17:13，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
1: 当地时间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0: 当地时间7月22号，委内瑞拉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5398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全国大学生江豚保护夏令营在江苏科技大学常山校区开幕。